0: 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4 BKE 往 PIE 过了 KJE 有车辆抛锚，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车辆抛锚， MC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听众也是说他手机不离手，就把手机放在厕所一个干净的地方，出去洗手忘了拿手机，好几次了，还好都有好心人帮助。
0: 哇，可是幸亏遇到好心人，我们自己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自己的随身物、啊、
1: 是是是，但就是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温暖、
2: 对。
1: 网上看到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然后看到旁边坐着一位老伯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0: okay.
1: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
0: 哦，
1: 所以男子想说啊，原本我订了就是靠窗的座位嘛，我自己要靠窗嘛，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0: 是、我以前也是、
2: 他们是不认识的，
1: 不认识的，
2: 不认识的。
1: 所以小小的举动嘛，只换个位置，哎，还蛮温暖的。
0: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的，虽然就是外面就白云那样，也没有什么好看呐、
2: 啊。没有啊，我起飞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所在那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呢，你就会第一时间看到，哎，我们要抵达了。然后就从很小的新加坡看到很大的新加坡。
1: 有时候我在网上看 Google Maps 那个真实的图案，然后就是搭飞机，有点像在看 Google Maps 玩游戏的感觉，然后到你的国家，到你的出发点
0: 了。我是发现，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1: 我纯粹是生理性，
2: 对
1: 的，想要坐
0: 厕所
1: 啊，对，什么理性感，我生理。
2: 以前小时候，我的生理告诉我、我要坐靠窗，
1: 对，
2: 因为我看到外头的风景会很兴奋。长大之后，我的生理告诉我说，请坐在靠走道的位置，
1: 对，
2: 因为四个小时的班机，我可能要离开个大概两三次。
1: 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0: 其实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比较浪漫感性一点点。我每次只要是飞香港的话，我一定会要求就买一个窗位的那个座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呢，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差不多到那时候启德机场是吗？还是大屿山？我不记得了。不，主要就是你要快要抵达香港的时候呢，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其实会看到将军澳坟场。
2: 哦，然后那个就是
0: 将军澳坟场，就是王家驹他的那个他的坟地啊，所以我就会从那个侧往窗外看的话，我大概就可以看到，我很感性的，以前我看到就有那种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2: 感听哦。
0: 哦，我就想起今天哦，这样子，就是说我以前甚至到现在，其实都会，如果是自己飞的话，可能就会靠窗位，
2: 尽量靠窗，
0: 对吧？
1: 对，
2: 那是香港。刚刚那位
1: 老伯搭飞机啦，他因为老伯就说了，谢谢你孩子，老伯终于能从高处看云了。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搭飞机，所以也是一些感慨这样子。
0: 对，
2: 你有没有遇过我陌生人给你带来的一些温暖的小举动？就也许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就好像这一位男子一样，他就只是跟一个老伯换个位置，但是就让那个老伯觉得很温暖，而且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他有时候他难得坐飞机嘛，然后难得坐飞机，然后就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有机会能够坐靠窗的位置，这个可以记好久好久的。
1: 对，
0: 这样子了，就让我想起我的轮胎，我的车爆胎了，
1: 有人帮你修？
0: 我在高速公路停着，就有人真的把车停一边，然后帮我换轮胎。
2: 哎呦，对方是单身还是？
1: 不如待会再跟我们说。

0: 如果我都很注意吃中华，尤其是老人家，他们我会注意他们，随时随地需要帮忙的那一刻，我就会过去给予帮忙。就好像，他们要上楼梯啊，他们手拿着很多东西啊，我都会主动过去帮他们拿东西上楼梯，或者是扶他们上楼梯。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有时候，然后如果我搭巴士，有那些妈妈啊拿着推车要上下那个巴士啊，我都会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帮，因为我一看到没有人帮的话，我马上就是给予那种帮助，帮他们拿下来。就是这种小小的举动啊，上楼梯啊，下楼梯啊，老人家啊，小孩子啊，我都会有这样举动。
1: 对，都在留意身边需要帮忙的人。
2: 小小的举动可是大大的温暖。
3: 哦，给你一个赞。
1: 我开车的时候，如果
2: 看到美女，你就会停下来站。
3: 哇，这也是温暖
1: 温暖吗？有温暖到你的心吗？不是，是那个我让别人还是别人啊？我让别人的时候哦，别人让我的时候，我会打那个讯号灯感谢他们。
2: 哦，
1: 那个后面闪一次这样子给他了。所以如果别人这样子给我那个打信号灯感谢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你们好棒。
3: 它真是一个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个举动，但是确实会给人家带来很如沐春风的感觉。
2: 对，而且谣言也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3: 就是因为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也是有 啦，就是在酒吧
2: 喝挂的时候，
3: 没有到挂，就是喝微多的时候，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2: 喝到浆啊哟。

0: 有些地方下雨了，感觉这首歌还蛮适合这样的天气的。
1: 哎，你要说一下刚才你那个笑话。
2: 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 Donovan， 他姓吴，叫勾嘛，然后他简称东勾。他每一次听这首歌，他都说会害羞，因为杜德伟会叫他 Baby 东勾。
3: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
1: 起来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1: 农历是4月初5，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一款进口婴儿乳酪产品可能出现霉菌滋生以及变质的问题，被新加坡食品局召回。新加坡食品局星期三发文告说，当局收到爱尔兰食品安全局的通报，指一款婴儿食品 Glenix Baby 有机草莓香蕉香草燕麦乳酪因为可能出现霉菌滋生以及变质问题，必须召回。产品的保质期是到2026年5月28号，原产地是爱尔兰。榜鹅虽然是新镇，但有大约一成的居民已经满65岁，对乐林疗养院的护理跟活动有需求。圣路加乐林关怀去年在榜鹅开设新的疗养院，投入服务不到一年，所有的床位已满。榜鹅集选区议员孙雪玲星期三为圣路加乐林关怀疗养院榜鹅之家主持开幕仪式。新的疗养院位于榜鹅苏芒径，自去年四月投入服务，共有201个床位，在去年12月已经满员。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已经进入全面高度戒备的状态，准备应付随时可能举行的第16届全国大选。只要首相安华根据联邦宪法以及选举法令宣布解散国会，选委会将立即推进选举的程序，并在国会解散后60天内举行大选。选委会主席星期三发文告说，有关全国大选的传闻近来甚嚣尘上，选委会也认真看待此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跟大家分享一种呢营养价值高却不太常被注意的食材，那就是秋葵 Lady's Fingers。 秋葵呢富含水溶性纤维、维生素 C 还有植物黏液，有助于呢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消化，也能够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烹调的时候建议你用清炒、穿烫或者是煮汤的方式，避免呢高温油炸，以保留它的营养。很多人不喜欢秋葵黏黏的口感，其实呢那正是有益肠道健康的天然成分。不过呢，肾结石患者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因为秋葵含有草酸，适量的摄取秋葵是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增加更多的天然保护力。
2: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不怕不好玩，
4: 只怕你不玩。
0: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啦。
6: 我觉得一个很温馨的举动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当你撑着雨伞看到人家没有在淋雨啊，没有雨伞的时候，你就遮他过马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举动，
3: 很浪漫温馨。嗯，
7: 有一次听众在美国一个小镇的一个快餐店，有那种自助点餐的嘛，他就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这位先生，他就不知道怎么点餐，他就过去，因为对他来讲他懂得怎么点嘛，就过去帮个忙这样子、
1: 哇，很温暖的举动。
7: 然后对方吃完了还走向他，跟他说谢谢、然后说他让他的这次的旅程难忘哦。
1: 哇，
7: 他说我做了一个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可是可以帮到你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在做温暖的行动之后，或者你接受到别人的温暖的行动的时候，你的一句谢谢也很重要。因为我也遇过那种可能帮了忙之后对方没有反应，那心里面当然会觉得有一点不会到灰心，但是会觉得好像自己会不会太多事了一 点。
3: 不会啦，其实这种善举要跟大家跟自己讲说你做了一件好事情。
7: 不管对方讲你继续做你本来想要做的事。
3: 人在做天在看嘛，那你就加了一个功德。
1: 有听众说人太矮，然后有一次飞台湾的时候呢放不到上面的这个舱位，然后是旁边的大哥帮他把行李放上去，下去的时候呢也会帮他拿下来。
3: 哇，好绅士哦。
7: 听众在挪威，哇，好远的挪威，他被困在机场，因为没有得势，然后就遇到了当地人，主动要送他一程，送他去他的酒店，因为他说顺路。
1: 我试过一次是坐飞机，大概是1点多的飞机，我们11点多到机场，心想不会太多人，进去里面找东西吃，结果一到机场，哇，人很多，排队等盖护照，我们就快快的跑去，机场已经在播这位听众的名字了。 还好上到飞机，全飞机的人都在看着他们。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可以点餐叫食物吃，因为还没有吃午餐我就点餐，食物到了发现我的钱包在行李箱。哦，结果怎么办？因为没有钱付也没有卡在身上，最后空姐请了他吃午餐。哇，
3: 好好的空姐哦。
7: 要举例的就是对方要示意嘛，听我讲说我帮他按电梯，我还等他，然后对方进来没有说 thank you， 他就 I don't like 这样子。
3: 哦，你说可以没关系的啦，
1: 你做好事我们给你肯定。
3: 对，我今天看过一个眼力不好的人，他差一点呢就踩空掉进这个沟渠里面，我赶紧喊他，然后跑过去呢把他拉回来并带他回家，就怪怪
1: 是带回你家还是他家？
3: 听众写的哦，并带他回家，
7: 送他去他家。
1: 哦，对，因为带他回家，很像你把他拐回家。
3: 哦 ，OK，OK，OK， 哦，就带他帮他啦，再带他回去他家啦。好好哦。所以我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真的。
7: 对，原本是说那个换位置的嘛，在机上。
3: 对啊、
1: 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一个善举，
3: 是，可是呢，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告诉他换位置的这个问题、啊
1: 哦。对，在飞机上记得哈，虽然我们换位置给别人可能实现了一些人的心愿，但请一定要通知空姐还有空少，就是空服人员，因为这个是基于安全的理由，所以大家要记得哈。我们刚刚分享这个新闻，但可能忽略掉了要跟大家分享，任何在飞机上面的更换都要通知空服人员的。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感谢听众的通报， KP1 往 TP1 的出口发生了车祸，是三辆车撞在一起，占据了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请这个驾车人士特别的注意。另外也来关心一下路交局传来的狭路况， CT1 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SF New 3跟 Tengah Boulevar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
2: 高瑞未来开放热线6691-1003，跟你玩十秒 easy 不 easy。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送给你的礼物 ，Allsol 全好。
4: 嗯，他们呢是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富含维生素 C、E、A、D， 还有锌，有助于支持我们的免疫力。
6: 饮品是采用真实果汁还有蜂蜜调配，口感非常的清甜，也获得了 NutriGrade B 的评级跟 Healthier Choice 的认证，糖分比同类产品少了 25%， 而且不含防腐剂跟人工色素。
4: 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包括了百香果还有莓果口味。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呢，可以到各大超市或者是迷你商店以及呢电商平台都可以购买。
5: 是的，669-1003，我们有气泡水饮料送给你，感谢 Allswell 全好。669-1003，我们要接通第一位，先说玩家名称，然后在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嗯，
5: 有三道题目啊，第一位有三道题目可以挑战。Hello， Good morning，
4: Hello， Good morning。哦，我听到我的声音哦，收音机关掉或关小。呀、yeah, 不通了、
6: 恭喜
7: 我们不通了
4: 呀、yeah、
6: 来开心的听众
5: 叫全家来，全家过来全部人帮忙。
7: 没有没有，
4: 你在公司、
7: 没有全家
5: 啊，还是公司，
7: 不是在车上
4: 啊、车上、
5: 来
4: OK, okay 好好好，
5: 玩家名称是，
7: 玩家名称是cutest girls
6: cutest girl 最可爱的女孩
7: girls
5: 女孩们 cutest girls
7: 啊
5: ，cutest，
7: 对 ，cutest girls， 对、
4: 哦、，singular 还是不乐？
7: 不乐不乐
4: 不乐好不乐 ，OK OK 好,
6: 好，最可爱的女孩们，好，但是回答的只可以有一位哦，好，那么就是你哦，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二号
5: ，OK， 这题可以的，这题你可以的，尽量丢答案哈，增强免疫力的五种方法。
4: 增强 免疫力的五种方法，
5: 听清楚了吗 ？Cutest girls，
7: 听清楚了。
4: OK，
5: 好，
4: 十秒啊
1: ，One
4: Go，
7: 喝多一点水，吃维他命 C， 早点睡啊、吃保健，还有运动。
4: 再给
5: 吃保健，
7: 还有啊，吃保健饮品 vitamin，、然后啊、保持心理。
4: 心情愉快，保持。
7: 对对对，
4: 啊，我觉得它是有过关
5: 的。跟保健饮品是两个东西了哈。
4: 对对对对对，
5: okay,
4: 嗯，你觉得你过关吗？应该过关嘛？
7: 当然啦、应该过关啊。
6: 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7: 我好久了，第一次打来。
6: 哇、
4: 好久、为什么这么久还打来？听多久？
7: 嗯。听多久啊？
4: 开台到现在、
7: 十多年了吧？
5: 十多年吧
7: 、
4: 十多年哈、
7: 中间有断呐、
5: 哎呦，
6: 中间有断，是为了
4: 什么
6: 原因？
4: 为什么断？中间
7: 因为没有空，不是听，不是转台哦，不是听别的台哦。
4: 那还好，那对得起我们。
5: 没有没关系，我们都会等你，
6: 我们永远都在这儿，
5: 我们在这儿等你。
6: 好，恭喜你，
5: 恭喜大家。

0: 好消息，吴兰的状况 OK 啊。
1: 他醒了啦，就他有回复了现现家族他们的群组，然后跟康康说他现在 OK，
0: 报平安。
2: 对，因为几天前就发出这个很突然的一个消息，就温岚呢因为败血症的关系就紧急住院，然后也是生命垂危。
1: 对，
2: 这个败血症其实是很严重，它是一个细菌感染的疾病，那一旦就入院的话呢，基本上这个生存率其实是不高的。那败血症有哪一些我们可以预防跟注意的呢？首先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然后有伤口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处理，因为它是通过这个细菌进入到血液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症状。也不要滥用抗生素啊，接种这个疫苗来预防啊，还有控制一些基础疾病，重点是要维持良好的免疫状态。
1: 对，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日前不是在五七班让的轻轨事故发生的这个事故，很遗憾跟很难过的一个事故嘛，因为当事人据说啦是因为血糖太低，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哦，因为我爸以前就是验出了高血糖，结果他很担心，他就尽量少吃甜的，结果就有几度是低血糖导致他不会醒，
0: 太多或太少
1: 会晕，对，会晕倒之类的，所以他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血糖，所以身体的其实身体会给我们一些警讯的啦，
0: 是，
1: 所以大家要正视它。
0: 对，
2: 如果说家里有年长者的话，其实家里是可以买那个测血糖的，就可能每天，好像我妈妈是每天还是每个礼拜
1: 每个礼拜一次，
2: 对，她都会拿这个血糖检测仪去测下这个血糖，因为对年长者来讲，血糖高血糖低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1: 对，所以大家要注重保注意你的健康啊。
0: 是是，所以温岚也报了平安了，在他的群组当中，叫现现家族啊。
1: 对，现现家族的群组。
0: 就是你在聊到姚就问现现家族还在。
1: 还在。
2: 现在是我十几岁的那个时候，吴宗宪、康康、NONO， 温岚应该不懂有没有周杰伦哈，就他们那个公司的所有的艺人的一个家族，就称之为现现家族。
0: 你的群组，你的 WhatsApp 群组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就是当初可能只是可能一两个月的相处还是什么，还是为了一个计划，为了一个活动组了个群组，然后那个群组过后还是很活跃的继续聊天。
1: 我这边有就早班搞搞的群组，
0: 活跃
2: 早班搞搞，
1: 不活跃啦，
0: 对了，
1: 早班内容收集，不活跃，
2: 有还有前早班的那个吗？还有不给一口钉的吗？
1: 没有，那个倒没有啊，可是都不活跃啦。
2: 要活跃的话，私讯就好了，
0: 对，直接私讯了。
1: 他已经跳组了，
2: 有时候
1: 那个负责人
2: 是啊，他离开了，
1: 拉拉四到八，
0: 是，
2: 因为有一些那种两三年前的那个群组，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人传讯进来，我会吓到，
0: 会。
2: 我说我还有这个群组，他干嘛突然那个要在这个群组发什么消息跟联络大家？
1: 不，我觉得最惊讶应该你还在，你没有退出吗？就是那个旧的那个所谓的群组。
0: 那可是有些人不会退出的，他就放在那，他没有去主动的去你找群组来退出
1: 啊。
2: 我跟你
1: 讲，
2: 退出群组是一个
1: 很勇敢的事情，
2: 是一种艺术。
1: 红
2: 他很勇敢，
1: 很勇敢，我不敢。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1 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 PIE 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Tengah Blava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刷新了，还是这么说的，就是早上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雨的，外出记得带雨具，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2度。
3: 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对情侣以99:1比例购买公寓，方便男方日后转让仅有的1%产权，以避开购买第二套房子时需缴付额外的买方印花税。两人分手之后，因为公寓权益闹上了法院，女方获判可保留99%的产权。最高法院上诉庭星期三发表判词时指出，尽管男方是购买公寓的主要出资人，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双方当初的共同意愿是让女方持有99%的实际权益。同时，以大法官梅达顺为首的三司强调，若法庭准许当事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而非99:1来分配权益，这等同认可他们当初计划逃税的违法安排，当事人也不能以他们没有确实逃税来作为辩解的理由，事实为他们是因为后来分手才未能落实原本的意图。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已经全面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应付随时可能举行的第16届全国大选。只要首相安华根据联邦宪法以及选举法令宣布解散国会，选委会将会立即推进选举程序，并在国会解散后60天内举行大选。选委会主席星期三发文告说，有关全国大选的传闻近来甚嚣尘上，选委会也认真看待此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以为呢，饭后一犯困是因为吃太饱，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那是血液正在大量的流向消化系统。尤其是吃了高油、高糖或者是分量太大的食物之后，身体会优先把这个血液调去帮助消化，大脑短时间得到了氧气还有能量，相对减少了，人就容易昏昏欲睡。另外呢，当你吃了大量精致碳水，像是白饭、面包、甜点，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也会让一种叫色氨酸的物质更容易的进入我们的大脑，进一步的增加困意。所以呢，有些人午后就是午餐之后特别没有精神，不一定是睡不够，而是吃法影响了身体的状态。所以食用的方法就是午餐别吃得太撑，减少高糖饮料，多增加蛋白质还有蔬菜的比例，饭后站起来走大概5到10分钟，也能够帮助稳定血糖还有促进循环。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2: 我们马拉打包介绍过对吧？
1: 嗯。而且跟大家讲，我们暂时没有下线，因为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听众。
5: 因为之前我们在空中就有，哎，当时聊到什么话题，然后你说你有在尝试做这个老干妈口味的 sourdough， 这个酸种面包，叫酸种面包吗
2: ？Sourdough bread， 不，老干妈口味，各位，
5: 对，
2: 好特别哦，
5: 中西合璧。
1: 哦，我记得了，因为我们聊到那个法国啊，不，法国泰国，他们某一个调味料的老字号，他们就。做了那个发夹，那发夹上面是有他们的调味料的，然后你就说啊，那可以放一些什么什么调味料，如果老干妈的话什么，哎，我们帮老干妈打广告。OK， 那我们这位听众就听到了，说好啊好啊，那我试试看可以做一个面包，是用这个老干妈作为这个其中的一个食材，
2: 是 Jew Bakes。玩家名称讲一下，你要讲本名或玩家名称都可以。
1: 所以你是什么？是住家？
6: 对，居家烘焙师。
1: 哦，住家的烘焙师。
6: 对，之前其实马拉打包有介绍过，那时候是 butter cake， 然后那时候早班还是文红。
2: 小猪，
6: 对，蛮久了，是疫情的时候。
1: 嗯，还有我。
6: 对，对，肯定对。
1: 哎、欸，你声音好好听、哦。
2: 我直接叫猪 Bakes 啦，
1: 猪
2: 猪
1: Bakes，
2: 猪 Bakes，
6: 对，可以猪 Bakes 就好。对，
1: 大家可以上线来看直播哈、，facebook.com/fm103。所以是我们给你的 idea 吗？而且本来就有了，
5: 本来就有想说
2: 你要申请专利啊，你要跟他
1: 没有要申请老干妈，
6: 因为之前学过法式甜点，然后想还有那个法式的面包，然后最近我就想说在家里先。这也是闲着，我就想说 try 一下 sourdough， 因为是跟法式面包完全不同，因为它是用天然酵母，所以我的 starter 就做了一两个月，因为不成功，因为我们的气候啊，那个水质啊之类的，所以试了两三个月才成功那个 original 的 sourdough。然后我自己是本身比较喜欢亚洲口味，可能年纪越大越喜欢亚洲口味的东西，我想说就不要推销那个牌子了，就加一点 chili crisp，就是想说，哎，试试看。然后我有个朋友，他现在越来越爱，因为我的关系，越来越爱吃辣。然后他吃了之后，他说还不错。然后我还有小小加一点东西，你们要的话可以试试看。嗯，除了那 chili crisp， 还有一点点小东西，让它更香一点。
1: 我知道，爱。
6: 当然，当然，
7: 你不要姐，我的有男人来就撩，好不好？
6: 对，我的烘焙都是因为是 small quantity， 就是手制，然后都是很有爱的，
1: 是，
6: 对，
1: 诚意之作。OK，
6: 谢谢。
2: 我们要吃那个，我们打开门来旁边咬一口，咬一口。你要吃到
1: 它
2: 爱跟 chili flakes 之外的那个特别料理 secret ingredient 是什么？
5: 对这个酸种面包，它不只是有辣，它有另外一种香味，
1: 它另外一个香味很熟悉的香味
5: 是蒜吗？不是吧？
1: 是什么？
6: Close enough， 你再猜一下，
1: 蒜。
6: 看你们， Close、看谁猜得出来？
2: 我们靠闻的，
7: 来，
2: 我来。
6: 你吃的话可能吃不出那个味道，但闻的话应该。但我觉得它跟那个
5: 它也是中式的香料吗？
6: 是。
2: 亚洲
6: Southeast Asia 都会用，
1: 看它很熟哎，这个味道。
2: 你偷偷咬一口，快点，
6: 看谁猜出来，就是绝对的什么？绝对嗅觉嘛。
2: 对，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会闲着也是闲着在家里、啊、
5: 你刚这句话让我很好奇。
2: 退休啦。
5: 你现在是钱赚够了是吗？
6: 不是，因为平时老实说过年过节的时候生意会比较好一点。平时就礼拜五礼拜六就比较忙。如果我没有出国玩，或去年是去吉隆坡去了大概六个月左右 ,in and out, 去帮朋友开他的牛排店。然后现在生意超好的，所以我就，而且他的 team 已经付了，我就不用再过去帮忙。
5: 所以你现在全职是做这个 Jew Bakes 是吗？
6: 对对，
5: 哇，
6: 对我在找工作啦，你找到吧？兼职的工作也无妨。大家有
2: 听众说
6: 有介绍的话，
2: 好多听众说你声音好好听哦，
1: 对，
2: 你可以当 DJ，
5: 好有磁性哦。
6: 谢谢，但有一点 rusty 了，比较少用，大多数都用英文，
5: 已经很标准了。我们访问过，
2: 所以梅姐你吃得出了吗？
1: 我吃不出，我很熟悉，可是。

0: 不要忙着讲话，哎，不要忙着吃，要讲话。
1: 那个，
2: 说
0: 说，
1: 它扁扁的，扁扁的，这个香料，我脑中有那个画面，
2: 是扁扁的，
1: 它扁扁的，的确有点像蒜，不过它不是蒜，它有一个名称的。
0: 嗯，来，我们直播继续猜。嗯 ，facebook.com/fm1003，
2: 扁扁的，
3: 白色的，扁扁的，
0: 靠近嘛，
3: 黄色扁扁的。焦黄色，
0: 搞不好一点都不扁。
3: 有炒过，对不对？

0: 案揭晓 ，the secret ingredient 在这个 sourdough bread 里头。fried shallots 炸红葱头。
1: 炸
0: 红葱头，
1: 炸红葱头
0: ，fried shallots， 给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不过先说 jewel base， 主要是应该是牛油蛋糕。
2: 对，之前在马来达瓦尔介绍过，那时候就说我开始烘焙的时候是爸爸的那个 butter cake 奶油，他们台湾叫奶油蛋糕，那是牛油蛋糕，
1: 牛油蛋糕。
2: 然后小时候吃就觉得很好，就是觉得还好，长大了就是说，哎。这个口味在外面很像 there are butter cakes and there are butter cakes， but 就跟家里的口味不一样，就试着做，因为我那时候爸爸开始年迈了嘛，我想说学一下，然后之后越来越有兴趣，然后那时候想要休个假了，就把公司辞退了，然后就想说也陪陪爸爸
1: 自己创业了，
2: 因为想陪陪爸爸那时候。

0: 爸爸的他身体没有很好，
1: 嗯，
0: 然后我在 serve notice 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
2: 啊、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哎，姨妈这更早之前已经走了，我想说，哎，没有牵挂就去外国小住一下，因为之前教育都在新加坡嘛，想说在外国小住一下，嗯、想说，哎，那就出国小住几个月。哎，那时候对烘焙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不如顺道学一个烘焙课程。
3: 你去哪个国家？
0: 去巴黎。
1: 哦，去了巴黎哦，
2: 去到巴黎去学，
0: 嗯，蓝带。
1: 所以现在就自己创业了吧？
4: 嗯哦、你去巴黎蓝带？
0: 对，
4: 哇，是蓝带出身的厨师哎、欸嗯。
0: 但因为是半路，算是半路出家啦，所以就想学一些烘焙上的自己不懂的一些 skills，
1: 嗯，
0: 然后回来就想说，哎，老实说，法式甜点的话，我也比不上那些法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想说，做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然后市场上越来越少的糕点，我就做比较 simple 的，但是用好的材料，然后对的那个烘焙方式。
2: 嗯，所以说那个 sourdough bread 还没有推出，而且就算推出也会先推出原味。
0: 对，
2: 那个他在尝试那个亚洲风味的是先做给朋友试试看啊，看大家的这个反馈啦，可能以后会有啦，在 Drew Bakes 里头。
0: 是
2: OK，
3: 这暂时买不到，不过我蛮喜欢的，因为吃了之后它有一点点微辣，它一开始是有那个红葱头的香味，不过过后有一点点一点点那个辣劲，就是它过后就慢慢的浮上来，但不会到那种你会想喝水那种辣。
1: 哦，不是那种辣，
3: 嗯，因为很多时候稍微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味道，但这个是有多了一点味道的，
1: 嗯
3: 嗯，哇，
2: 可以到 Drew Bakes 去看一下哦 ，IG J O O B A K E S，
1: 哦，或者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发给你啦，8851003，支持我们的听众，
3: 对，支持我们的听众，支持 Drew Bakes，
1: 嗯哦、是。
3: 反正他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1: 以后开店，
3: 大家可以这样订单哦。
2: 你们给他一点 idea， 叫他做这个做那个，挑战一下不同口味。
1: 谢谢你，
0: 谢谢 FM， 谢谢。

0: 时间。
1: 有一天，一只猫跟一只狗，它一直都很不妥这个酱板鸭
2: 哦，
1: 它就把酱板鸭给绑住了。
3: 酱板鸭，
2: 你就是杀死那个财富的那个酱板鸭吗？啊、
1: 对对对，酱板鸭，它就把这个这只猫跟这只狗都把它绑起来。
2: 嗯，
1: 这时候猫呢，猫就打了酱板鸭一巴掌，说：“哼。”臭鸭子，今天你要是能够用一句话讲一个故事，我们就放过你。酱板鸭这时候想了想，就说：“从前有个太监。”他就停住了。这时候呢，这只狗就说：“下面呢？”酱板鸭就回答：“没了。”然后这时候猫狗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就说：“下面没了。”他是在说我们两个吗？死鸭子，还想我们放过你？啊，两个就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撞。故事讲完了。
2: 那两只猫狗应该都经过兽医。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5月21号星期四，
2: 农历是4月初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我们都有看过那种科技展嘛，最近在吉隆坡他们就有一个科技展的一个展出，那其中的一个发明物他们也觉得还不错，真的还很好，那就是你试想哦，平时我们的有视障的这些朋友，他们可能需要靠导盲犬嘛来帮忙他们
3: 生活，
2: 对，生活
3: 外出
2: 外出，可是他们现在发明的这个呢是一台有点类似我们的 VR 的那个
4: 装置
2: 放在头上的，然后呢如果你是有视障的问题，你把它放在头上之后呢，它就会扫描大概50米还是一个范围，在你前面那个范围，然后大概是180度啦，我大概了解一下那个它的这个发明。然后呢当有东西可能挡到你的那个前方的路的时候，它就会示意你，
3: 它会提醒你，
4: 是语音提醒吗？
2: 语音提醒，
4: 可能震动还是语音？
2: 这也是 AI 产品的其中一之一啦。然后另外你也可以给它指令，比如说我要往哪里去，
4: 带我走
2: 、哦，它就会一直引导你走到那条路去，有点像导盲犬，可是就没有导盲犬呢，就是靠那台机器放在头上的。
3: 其实挺好的嘞，因为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导盲犬，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访问过本地的视障人士还是相关的组织，他们就有说其实导盲犬的数量真的很有限，那很多视障人士哦，他们申请导盲犬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其实出门外出是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算你有导盲犬，对不对，导盲犬它毕竟也是动物那它也会可能有比方说误判的一些风险，
2: 而且他们从小就训练之后呢，他们就像我们这样子咯，就是可能从早上一起床就要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所以他们是所谓没有什么的童年，你知道吗？
4: 是的，有这个新发明可以辅助我们呢、
2: 啊。对，
3: 而且你还可以跟这个机器这个沟通，
2: 对，
3: 还可以跟他说我要往哪里走，请他帮忙所谓做一个向导，这个导盲犬就做不来啊。
2: 对对对，
3: 唯一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就是，它不能够像导盲犬一样提供你温暖，
4: 它是个陪伴了、也是、
3: 因为导盲犬你可以摸它，你可以你知道亲亲它、你可以感受一个有温度的狗狗，
2: 而且在家里变成是一种陪伴哦，对吧，
3: 对，那个机器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了。
2: 不过呢发明团队的负责人他是说这个是一个需要了，因为世界上呢大概有4000万的盲人，而这个导盲犬只有3万只，
3: 哎呦，
2: 就是根本应付不来啊。所以希望这个发明能够更加的安全，
3: 能够造福
2: 更多的
3: 视障人士。 UFM 1003

0: 谢子若，漫山遍野的喜欢。
1: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感受校园的青春。

0: 中，
1: 为你的梦想加油打气。
0: 如此相信
1: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2: 买票了没？
3: 今天上午10点就是全面发售了周杰伦的演唱会。诶，我先说一下，因为这两天我在网上是看到孙燕姿在台北巨蛋演唱会很多的一些观后感。那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就是为什么有些歌手过了20多年哈，我们去听他的演唱会，那个感动还是很强烈的。因为你真的是在那些歌手身上听到看到你的青春，所以你是跟着那个歌手一起成长。
2: 对，我看了其中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就是他的那个歌迷，他说他就拿了麦克风嘛，他就跟周杰伦说，你知道我一共连同今天的话，因为被选中跟他对话嘛，这是我第3次看到你。然后周杰伦就问他说，什么时候看到我的？他说啊，一次是我朋友，就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刚好我们在外面。他说后来你又走出来跟我们打招呼，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他去了他的一场演唱会，也这么巧麦克风递给他，他又跟周杰伦又有对话，然后再加上他当时的那一场，所以一共3次。他就感谢周杰伦说，你在我生命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的歌曲就伴随着我，就是我的成长。周杰伦顿时哭，我第一次看到周杰伦哭，而且是那种泣不成声的那种，几度是把麦克风拿下来没有办法唱歌。
3: 因为我觉得有那么一位歌手，他陪伴我们成长，陪伴我们的青春，用他们的歌声歌曲陪伴我们，我觉得作为歌迷是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有周杰伦，
2: 是出道25周年，周杰伦依然是不断的突破自己，在音乐啊，在舞台制作上面呢，他就追求极致，包括了这一次啊，这个全新的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的定制演唱会概念。
4: 一城一名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主题。新加坡的主题是
2: 晴天，
4: 选得好好。
3: 因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阳光普照，当然也有下雨的时候了。我意思是夏天了，
4: 而且晴天好有代表性，
2: 对，
4: 是吧？
3: 像这个新加坡就是个阳光热带岛屿，对，他把热情带来新加坡。晴天
4: 新专辑有一首歌呼应晴天，
2: 是
4: 歌迷都会懂。
2: 他每一次的演出都带给大家一些新意，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专属新加坡的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
3: 是的，支持那些陪伴你成长的歌手，最直接的感谢就是去他的演唱会。
2: 是，演唱会日期1月8号星期五晚上8点，1月9号还有10号是星期六星期天晚上7:30，地点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3: 如果你错过了 Chris Flyer 还有 OCBC 会员优先购票的话呢，今天待会10点公开发售，上网 ticketmaster.sg
2: 真的要抢票哦。朋友啊，他前两天他就说哇
3: 错过了，
2: 好难呢、快点 OK， 等一下准备好10点哦。
3: UFM 1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满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0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时候我们一醒来或者在做某一件事情之前，脑子里会出现一句话，今天我一定要表现得好一点，今天我一定要让老板要让某某人刮目相看。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条件式自我价值，意思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价值绑在表现上。今天如果你做事的效率高，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的人。如果今天不小心犯了一个错，你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糟糕啊， cannot make it。 但试着想一想，今天一个小孩摔倒，我们会因为他跌倒就不爱他不疼惜他吗？不会，我们会把他扶起来。但我们对在学习的自己往往没有这种耐心。你今天可以很努力，但不需要去证明自己。你今天可以过得很认真，但不需要追求完美。有些日子只是平稳的度过，就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了。让自己好过点。
3: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朱新东的歌曲《熬夜成瘾》，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莫文蔚的《爱》。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请留意 AY 以往大事，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TP 以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有听众朋友说我在排队，希望能够赶快的排到买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刚刚9点多钟的时候，你听到了这一次演唱会主题歌曲《晴天》，《晴天》是专属于新加坡的海外巡演的主题。那这首歌曲也是相当的经典哦，当然他的经典好歌有太多太多了，不在话下。你一定不要错过《晴天嘉年华二》20271月8号、9号、10号晚上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周杰伦的演唱会。今天上午的10点钟，你就可以通过 ticketmaster.sg 抢票了。官方的订票热线是60187645。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薛之谦的歌曲《演员》，之前你还听到了阿琳的《现在我很幸福》，还有严仁中的歌曲《晚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您留意，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苏代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苏代
4: 人也太好了吧，
0: 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瞬间885-1003。先来分享我今天早上感受到的小戴，就是人也太好了的瞬间。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忠实听众哦，是做烘焙的，今天他就带了点自己在试做的新口味，他在试做一个老干妈酸种面包，然后他还带了曲奇饼来给我们，还说呢我们是他在烘焙的时候最佳凉拌。说起来呢，认识这位听众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呢他刚刚辞掉他的全职工作转行做烘焙，还真的当时挺佩服他的这份勇气的。我还记得他特别擅长这个古早味牛油蛋糕，近几年来看他的这个页面也有不同的尝试，最近看到的那个桂皮节面包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有你这样的听众，我们也觉得很幸福很幸运，你人也太好了吧，谢谢你。

0: 韦礼安还是会，之前你还听到了沈宠宠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草蜢的歌迷朋友们真的是很热情啊， Cat 2到 Cat7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目前只剩下 Cat 1的门票持续热卖当中，数量非常的有限，购票呢一定要上网到 sisty.com.sg 预购从速，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40周年这场演唱会。 Grasshopper 3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就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
5: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今天修歹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好心情。8837他说，我新入职了一家公司，有遇到一些不愿意分享他们工作流程的同事，但是呢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同事，因为我的电邮不知道遇到了什么问题，经常找不到之前的邮件。今天问了那位同事，他就来特地抽空帮我看看，帮我找到了。他人也太好了吧。确实我们就是需要这些好人。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这也是和职场有关的。6482他说，要离职的同事送了包包还有笔给我，那支笔还很贴心的印上了名字，是 customized 的。他说 It makes my day， 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而且呢那位同事还是个男生，人也太好了吧，难得啊。

0: 范逸臣的歌曲 Piano， 之前还有 Jolin 蔡依林的 Pleasure， 有朋友抢到票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1: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
3: 有点烦的小事，
0: 有点烦的小事，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烦恼的瞬间。这位听众朋友啊，我就不要念出你们的名字啦齁，也没有念出你的号码。 OK， 这个听众他说，以今天早上我去诊所拿检测报告，结果呢，那位医生一脸要死不活的表情在那边解释报告啊，看得我整个心情都被影响了，一大早就觉得好扫兴哦。感觉是觉得医生到底有多不情愿啊，我又没有欠你钱。可是最重要的是报告没事就好了，可能他今天早上的咖啡没有喝够，或者是他今天早上也被谁影响了这个心情。没关系，不要被他影响了你一整天的心情，报告没事就好。 OK，
3: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他说，打工人的咖啡真的是很苦啊。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位新人，人是新人啦，但是他的手段还蛮高明的，他很会把事情翻过来倒过去的讲，讲来讲去怎么讲都不是他的问题，搞得我们其他人每一个人都快四分五裂了，真的是觉得有点烦。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劝他去做 sales， 他这张嘴不去做 sales 真的是太可惜了，劝他改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ay.
2: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2: 我纯粹是生理性，
4: 对
2: 的，想要坐
3: 靠厕所
2: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黄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4: 刚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触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4: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4: 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浆啊，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cisti.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cintral.com 优先购票。
6: 送上李圣杰的歌曲《最美的遗憾》。

0: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Newton Road 在靠近 Newton Euroasia 那里交通灯失灵了，继续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上午11:01。

0: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面对全球的各种变化，与其跟着大家盲目的跑，不如给自己一点时间哦，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世界虽然吵，但是你还是可以有一份能够把局势看透，不随波逐流的底气。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只需要9.9元，就能够让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现在订阅18个月的合约呢，还马上送你30,000的奖励积分，可以直接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礼电子礼券，让你可以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同时还可以省一点钱，还有添一点实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现在就上网到 zb.sg/pepromo 查询。想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打上早报就可以了。促销活动附带条件。

0: 石康君的不完美的完美，之前你还听到了洪佩瑜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以及派伟俊的歌曲隔着荧幕想念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实验室的新发现。你觉得我们一个人的实际年龄跟我们的身体年龄是可以不一样的吗？不是开玩笑的哦，科学家真的发现，如果我们从小到大这种资源够好的话呢，你的身体年龄可能会比你身份证上的年龄还要年轻的。是什么资源呢？来，这个研究就追踪了2000多个成年人，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从小得到父母温暖关爱，长大之后有好朋友，有社区参与，甚至是有宗教信仰支持的人呢，他们的生物年龄老得比较慢。科学家怎么做这个研究的？他们就用一种技术，从 DNA 去分析你身体真正的老化速度。结果发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社交资源越丰富的人，两个最重要的老化指标都显示他们的身体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研究的作者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说，累积性社交优势主要是看四个地方。第一，就是你小时候从爸爸妈妈那边得到的温暖还有支持，这很重要。第二，就是你跟社区跟邻居的连结感，就是呢你可能跟你的邻居关系很好啊，会互相打招呼，然后甚至是互相关照等等的。第三，你有没有参与宗教或者是信仰团体。第四，朋友跟家人持续给你的情感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位教授呢，就举了一个很贴切的例子，举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把这一些社交连结想象成你的退休账户，你越早开始投资它，越持续的存入，你退休的时候回报就越大。那他们的研究发现说呢，那些回报不只是心理上的，更是生理上的。也就是社交连结越丰富越持久的人，他们的细胞真的是老得比较慢。研究还发现说，社交优势高的人体内有一种叫做介白素6的发炎物质浓度也比较低，这种东西是跟心脏病、糖尿病还有大脑退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只是细胞老得慢，不只是身体年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连我们的健康也是有连带的影响的。所以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想要老得比较慢，老得健康，不只是有运动、饮食、保养品而已，从今天开始多一点给别人的温暖，家人啊，多跟朋友保持联系呀，多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啊，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实都是在帮我们的社交退休账户存款存钱，也帮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留住健康和年轻。

0: 杜德伟的歌曲起来，刚刚说到这个社交能力、社交连结能够让人看起来年轻，有听众朋友非常的同意。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我认同，心境也很重要。对，除了社交连结之外呢，心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快点约朋友一起来看这些演唱会吧。刚刚呢，杜德伟的这首起来也是他这一次巡演的主题曲，主题也是 Get Up 起来。那说到杜德伟呢，他一直以来也是出道40年，坚持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了能够在舞台上很完美的呈现他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这也是真的很令人敬佩的艺术家精神啊。 Get Up 巡演的主题灵感就来自杜德伟的同名专辑，想传达的就是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这场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千万不要错过。
1: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
2: 欢迎来，一起来，
0: 记得就是明天5月22号中午12点钟，你就可以通过 cc.com.sg 购买到杜德伟这场演唱会的门票了。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每一次遇到朋友或者是在走廊遇到同事，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是不是问他说 How are you？ 你好吗？或者是最近怎么样呢？或者有人常常对你这么说，这句话听起来是礼貌没有错，但是其实呢，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聊天开场白。为什么呢？因为答案我们都会背了嘛，不是回答说啊最近很忙啊，不然就是说 I'm fine thank you，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种对话呢，很标准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公式化的寒暄，讲完跟没有讲一样，完全就没有真正的交流到。所以如果希望这场交流是能够带来一些就是结果的，它是变得比较有意义一点点的，或者是你希望让对方更加喜欢你，更加信任你，就要问几个简单又好用的问题。来，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建议的问题。第一就是你可以问，诶，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或者是有什么让你觉得很骄傲的很有趣的事情吗？这些问题一样很轻松，可是呢，他就会开始分享他最近发生在他身边真实的故事，对话马上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叫做时间点提问法。比方说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哎，你的周末有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刚刚过去的周末。那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可以问说，哎，你这个周末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有什么你很期待的计划吗？星期三卡在中间点的时候可以问说，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事？如果遇到假期的时候或长假的时候就更简单了，假期有什么很开心的安排吗？哎，长期这样问的话呢，身边的人甚至可能还会主动准备好故事要跟你分享，是不是比很忙还好有多一点点的温度呢？当然哦，这个好的互动不只是来自问问题，也来自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最大的禁忌就是开口就抱怨说，哎呦，今天天气真的是很不好耶，或者是哇，我最近真的是累坏了，这样子大家听到的话可能会有一点想逃跑。你可能可以准备一些比较幽默的小回答，比如说人家问你今天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说，哦，我今天有记得用牙线，所以算是胜利的一天，顺利的一天也可以。又或者是啊，我今天就靠着咖啡还有梦想在撑着。再不然就是，哇，今天很不错诶，因为我的 IG 多了一个粉丝。只要把这个答案稍微的改动一点点，比那个哦最近啊就是很忙咯更生动一点点，诶，就会让人家耳目一新了。而且这些技巧不用等到什么很重要的场合才用，我们可以先在一些低压力的地方练习，比如说当你跟你熟悉的店员聊天的时候，跟邻居打招呼的时候，跟私照车司机讲话的时候，又或者是跟家人吃饭的时候，都可以试试看这些问题。练习久了，等到真正重要的场合，这一些就会自然而然的跑出来，不用努力去想，这些问题就会自然的出来了。

0: 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门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51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看来我们 UFM 103的点歌餐厅这个生意很好哦，所以记得要预约的话，可以上网 UFM1003.SG。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Ladies and gentlemen,
5: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咯。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0: 这是清空，之前你还听到了在台湾发展的本地歌手本地艺人Shane赵群的歌曲《未完成的心事》，这是他昨天正式发行的歌曲，讲的是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绪还有遗憾。而接下来从这个月份开始呢，他也会每个月持续的推出一首新歌，并且在今年的11月正式发行他的完整专辑哦，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Jalan Buroh 往市区的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东部地区会下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十月随曾中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0: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0: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1: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位初入职场的学生说，他发现社会很现实，很黑暗，不论去到哪里，几乎都可以发现人性的险恶。老师对他说，周遭的环境和人永远都会配合你。这个社会有些人确实是险恶，但是善良的人其实也不少。如果你的意识专注在人性险恶，一个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你的经验更加深了你原本的看法。如果你认为别人不怀好意，那么当有人对你态度冷淡，瞄你一眼，在背后窃窃私语，没有回你电话，说了不中听的话，这些都证实你的想法，你很可能会表现防御性的言行，而当对方反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先前的预测果然是对的。如果你怀疑某个人居心不良，那么对方所有的言行举止看起来都是刻意或者是故意的。当你犯错出糗了，你就怀疑对方幸灾乐祸，想关心帮忙你，又猜想对方有什么企图。猜想会生出越多的猜想，怀疑又生出越多的怀疑。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看见某件事之前，已经决定好自己要看见什么，而且一定看得到。一个忧郁沮丧的人认为世界是黑暗的，在他的眼里只会看到灰暗负面的事情，本来缤纷的世界像是套上了灰暗的滤镜，那么想当然的，映入眼帘的万事万物都会比真实的样貌还要来得更黑暗，最终他也会相信这个世界暗淡无光。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ay.
2: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2: 我纯粹是生理性
4: 对
2: 的，想要坐
3: 靠厕所
2: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的。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黄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4: 刚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4: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4: 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浆啊，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永久。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3: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以及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1: 本地演艺人员与创意自由工作者长期面对口头协议、拖欠酬劳和临时取消演出等问题，工会和商会呼吁业者采用更公平、透明的合作方式，包括签署书面合同、明确付款期限及取消条款等，以改善相关人员的保障。全国职工总会属下音像与创意专业人士协会与新加坡夜生活娱乐总商会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呼吁企业在聘用包括表演艺人在内的创意自由工作者时，以与自雇者签约劳资证标准作为负责任聘用的基准。今年的儿童季2026带来新的活动再次回归，这次的主题围绕着可持续性，用意在于通过充满童趣的方式激发孩童的创意和好奇心。由新加坡儿童博物馆主办的儿童季5月30号到6月28号举行，家长可以携带孩童在21家博物馆里参与形式各异的活动，并收集印章换取奖品。今年也是儿童博物馆首次庆祝6月11号的国际游戏日，从6月11号到6月15号，家长可以和孩童参与工作坊、现场活动及周末嘉年华，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也培养孩童对环保的意识。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吃寿司还有生鱼片的时候呢，那一抹呛辣的瓦萨比不但是能够提味跟抑菌，它还有更让人惊喜的发现，那就是如果你吃的是真正的山葵瓦萨比的话呢，里面有一个关键成分叫做 hexarophen， 研究发现它可以启动细胞的防御机制，提升抗氧化和抗发炎的能力。更厉害的是呢，人体试验当中还观察到记忆力和注意力也跟着提升了。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最新的陈环《你在回避中依恋我》，以及 Penny 戴佩妮的《纯属意外》。下午1点15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这个礼拜呢，其实我们 UFM 1003是在这个公司的 lobby 这里值班，通常呢是在楼上。但这个礼拜是在 lobby， 所以我们的大堂这边，我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外头的天气。我觉得今天还好啦，没有到那么热，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习惯就是新加坡的那个天气了。今天相对来讲，我不觉得是那种爆热的时候。但即便如此啊，我们刚刚其实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司内容的时候，发进来那些内容的时候，就看到了云顶。讲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马上想到了云顶的那种冰凉的天气。哎呦，如果现在真的可以到云顶去，多好！又不是很远，然后又可以瞬间感受到那种凉凉、冷冷、冰冰冷冷的那种天气，又有的 shopping 这样，对不对？如果你也有点心动的话啊，心动不如行动。7月19号到21号3天2夜流连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你可以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含早餐、本地美食午餐，还有榴莲自助餐，配套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花卉玻璃温室的门票，还有王天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和幸运抽奖，全程 SVIP 巴士接送，回程安排在新山的 Aeon Tebral City 购物商场，让你自由的 shopping。 现在下单呢，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订或了解更多，你可以拨打 WTS Travel 的热线64668558，重复一下64668558。那当然今天是礼拜四啦，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等会跟你一起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看到的是 SLE 朝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这首歌给你告白的勇气。沉浸在爱情的甜蜜，
1: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0: 说出那句承诺，
1: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0: 今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周董、周杰伦、心情之前的李荣浩的麻雀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你买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了吗？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周杰伦的经典歌曲非常多首，非常多首。我自己其实比较期待听的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比较冷门，就我现在在趁底播的这首。喜欢爱情废柴的他应该不会唱到这首歌了哦。周杰伦演唱会你希望他听他唱到什么歌？你心目中的 top three， 就是如果你在去他演唱会的时候没有听到他唱到这首歌，你会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唱这首歌？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然后听到他的歌曲，当然也要说一声，周杰伦很快就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啊！当然是在2027年啦，但是早一点准备也不是一件坏事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呢，在售票期间，这个年度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正式官宣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出道25周年，他的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就是为每一座巡演城市赋予一个独一无二

0: 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那票价是从238元起。那我刚刚有稍微手痒了一下，去看了一下，都是很多是 single seats running low 那种嘞，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的话要赶快。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有时候没有很留意这些新闻呢，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蛮喜欢周杰伦的话啊，你要提醒他说票剩不多了哈，要买赶快买。因为 single seats 这个我之前跟我的朋友聊过这件事情，因为尤其是这类型非常夯的演唱会哦，你刚开票的时候呢你要买票很难，有时候呢没有办法买到那种连坐，就是坐在一起的。我后来跟我朋友我们就放弃了，就如果是这个演唱会是我们真的想要看的话，我们宁愿就是第一时间进去的时候买一张票就好，而不是买两张。因为呢两张有时候如果真的抢不到的话，你连一张票都会抢不到哎。所以后来我跟他就习惯了，我们会单独坐着，我们在同一个场合，但是呢就分开来坐。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常态了，你知道，就是我们时常看的一些演唱会呢，因为票都非常非常难买，所以我们就习惯了说不用坐在一起啦，反正我们在同一场演唱会啦， It's OK 啦，我们在演唱会之前先吃个饭，一起吃个饭，演唱会结束之后如果你还不太累的话，还没有喊完的话，还没有 K 完的话，可以我们续摊这样。但是呢我们已经习惯说可以不用坐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如此啦。想要买票的朋友你可以上网 ticketmaster.sg、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1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它，
1: 却被它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说好穿
3: 我了吧。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抢不到票啊，之前你可以现在再试试看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应该之前是抢不到，或者是因为系统的问题，然后票也回到这个系统当中，现在搞不好你还有机会，你去 Ticketmaster.sg 去找找看。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对咯，都剩一张你就跟你朋友隔开着坐 OK 吗？我觉得是 OK 的啦，我自己觉得是 OK 的。还有这位听众说，黑色幽默借口搁浅，我不知道现在 Horizon Production 有没有在听节目，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头问说，周杰伦演唱会啊，你觉得有哪一首歌曲你心目当中 Top 3一定要唱到的，不然你离开演唱会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呦很可惜他没有唱到这首歌。像我自己很喜欢爱情废柴嘛，所以你呢，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 Top 3是什么？这位听众说，蜗牛、简单爱、千里之外、搁浅、风、蒲公英的约定。哦，蒲公英的约定之前好像有唱过。然后呢，这位听众也说他觉得是龙卷风，只有一首哈。你心目当中没有 top 3啊，你只有 top 1 有什么歌是你觉得一定要在演唱会的时候听到的？
2: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当然今天是礼拜四，我们的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游戏就是我们的真假新闻。周董周杰伦有很多情歌嘛，有很多抒情歌，所以今天我们真假新闻呢是跟爱情有一点点的关系。今天有两则新闻，

0: 标题，请你听清楚，然后呢，猜一猜究竟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只有一则新闻是真的，另外一则新闻可能是假的，所以呢，你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逻辑思考来判断说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今天两则新闻听清楚，第一则是法国年轻人流行关系试用期，情侣会先约定短时间交往，再决定是否正式在一起。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分手纪念摄影，情侣在分开前，他们会拍下最后一组纪念照片。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虐心吗？ Why？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重复一下，第一则新闻是法国年轻人流行关系试用期，情侣会先约定短时间交往，再决定是否正式在一起。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分手纪念摄影，情侣在分开前拍下最后一组纪念照片，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绮贞所演唱的《鱼》，之前还有田馥甄、井柏然《美女与野兽》。下午1: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就是真假新闻。今天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第一则新闻说到了法国年轻人流行关系试用期，情侣会先约定短时间交往，再决定是否正式在一起。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分手纪念摄影，情侣在分开前他们会拍下最后一组纪念照片。你觉得这两则新闻里头的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哇塞，方面看到这位听众说直觉跟他说第二则是真的，因为韩国人还蛮重视这个仪式感的，这个道士哈。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第一则是真的吧，因为老外很浪漫啊，而且西方人对男女关系很开放的，所以他选第一则是真的。一真二假，法国人喜欢 玩浪漫，这是所谓的试婚。第二，都已经分手了还放不下吗？不可能有那个兴致去拍啦。还有另外一位就说到了韩国的法国的不是大家都在通用吗？你这句话呢，他说两则都是真的哦。两则都是真的哈，再来呢，这位听众说第二条韩国新闻是真的吧？诶，可是你没有说为什么。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说第二则新闻是真的吧 ？Why？ 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听众朋友普遍是觉得第一则新闻是真的，第二则新闻是假的，就是觉得法国是就是试看交往这一则是真的。然后韩国拍分手照那个是假的，目前啦。如果呢你想要影响这个票数的话，或你觉得不是，你经个人分析你认为还有另外的答案，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分享。一首歌曲之后揭晓答案。 Ladies and gentlemen,
2: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0: 我刚刚在节目里头不是问说你希望在周杰伦演唱会听到他唱什么歌，因为周董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没有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有点可惜，哇塞方面就有听众朋友选了最长的电影，他也是只选这一首，所以你心目当中没有 top 3 啦，你 top 1 是这首是吗？没有唱到这首就觉得很可惜。另外呢，这位听众朋友说是等你下课、夜曲、简单爱。再来呢，有听众说是七里香，也是只选一首，法如雪、黑色幽默、借口、搁浅。我发现搁浅出现的次数还蛮多的嘞，目前为止啦，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搁浅了。但是我也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听众朋友喜欢的歌非常多样式。这场演唱会如果要满足所有的人全部的歌曲都唱应该是比较难啦，所以不知道啦，当天你要自己去了你才知道啊。想要买票的话，还没买票的话，你可以上 ticketmaster.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丁丁所演唱的《左边》，原唱人是杨丞琳。那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说，哦，他最爱的《左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喜欢的是这个版本还是杨丞琳的？他说是丁丁的版本，他手机铃声也是这个，所以这个是等于 cover，也就是翻唱哦，在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位置还比那个原唱还来得强诶。
1: 我要点歌。
2: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3: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2: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3: 你说我们啊？
2: 对，因为我一直要
3: 什么意思？
2: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满了哦。
3: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4: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2: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3: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2: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3: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鱼饭后清醒一点。
1: 今天茶鱼饭后清醒一点，真假新闻游戏现在要揭晓答案了。刚刚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是真的呢？有听众朋友甚至猜两则都是真的。第一则新闻说到了法国年轻人流行关系试用期，情侣会先约定短时间交往，然后再决定是否正式在一起。新闻二，韩国出现分手纪念摄影，情侣在分开前拍下最后一组纪念照片。那目前为止呢，比较多听众朋友是觉得，虽然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投二，但是比较多听众朋友觉得第一则是真的，因为就是觉得是属于法国人的浪漫情怀啊，所以觉得它的可信度比较高。但是呢，也有听众朋友觉得二应该是真的，因为呢，韩国人他们就是很注重这种仪式感嘛，所以到底第一则还是第二则是真的呢？今天第一则，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真的话，答案是错的。第一则是假的。关系试用期听起来很合理啊，也很像法国人啊、现代人啊会有的一个恋爱观，但目前没有法国年轻人之间形成所谓的正式流行的关系试用期文化。这则新闻是假的，你猜对了吗？那第二则新闻，第二则新闻，韩国出现分手纪念摄影，这则新闻是真的。韩国确实出现类似分手写真，情侣结束前的纪念拍摄，最后一次约会摄影概念。刚刚就有 WhatsApp 听众朋友发了视频，不是，发了那个讯息进来，就说他看过这则新闻，是。这个新闻我也看过。那有些人觉得呢，即使关系结束啊，也要想好好留下最后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刚刚不是有听众说他们很注重那种仪式感吗？对，所以呢，他们真的有去拍一个那种 break up photo， 所谓的 farewell couple shoot 嘞。这个社群媒体曾经出现类似这样子的。还有韩国呢，情侣写真文化是很普遍，所以有这个韩国情侣摄影文化长期盛行。即使关系结束之后呢，也好像想要好好留下我们之前关系好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这最后的一个样子。所以这则新闻其实是真的，你猜对了吗？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的逃亡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SLE 朝 CTE 在 TPE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 KJE 朝 PRE 在 Woodlands Road 之前有汽车抛锚，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6: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伟的歌曲《嫁给我》，之前的理想混蛋 Easy PZ， 还有张韶涵的《林雨一直走》。下午2点15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当然听到杜德伟的歌曲。我不知道你熟悉他的歌有哪一些，很多人应该会一提到杜德伟的时候呢，就是《钟爱一生》啊，《情人》啊，《脱掉》啊，对不对？但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他的是他跟顺子合唱的一首歌，你还记得是什么歌吗？这首《真的想你》，听一小段吧。

0: 你不知道听他的歌，因为他是擅长 R&B 嘛，所以呢听他的歌总是有一点 groove 浪漫的那种氛围。这个七月呢，和我们的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Get Up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他的同名新专辑。是的，杜德伟有新专辑，他要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起来的积极人生态度。我觉得尤其你现在处在像他的年纪啊，或者是更年轻的朋友的话，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出道40年，杜德伟依然坚持着高强度体能训练呢，当然这是为了在舞台上可以表现出他的最好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从深情告白的钟爱医生，到浪漫撩人的情人，当然还有引爆全场的脱掉，杜德伟呢将通过演出带领歌迷穿越时光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呢是从98元起，门票会在下个星期五，不是下个星期，明天5月22号的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5月22号是明天，购票平台是 cystic.com.sg。 演唱会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1003 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起来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嘉义朝大师方向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注意，这是 嘉义朝大师方向在脱关若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 Alex 杜德伟的拯救地球也是好听，对，诶，这首歌曲很适合 High Friday 了，我要去找找看看我们歌库里头有没有这首歌曲，礼拜五的时候可以播。但是其实明天不是我值班耶，明天我开始放假，今天礼拜四嘛。今天的音乐单元呢是我们的 Emo Thursday，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这个单元，但在这个小时呢要跟你聊的就是，你知道通常午餐之后啊，我不知道是你的公司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很多的同事啊，午餐后大概这个时段呢他们会去拿水。就我每次去楼上，因为我是身边 有一个水壶，所以呢我就大概差不多一些时间点我会看到有一些同事会去拿水或者是上洗手间。有几个时段的，有几个很热门的时段，一个是在午餐后，另外一个呢是很奇怪，是在4点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呢，上洗手间我发现为什么洗手间是满座的嘞？现在午餐之后呢会稀稀落落有一些人，然后会比在午餐前还要来得多人，然后他们都会去拿水来喝，或者是饭后咖啡啊。你有这样的习惯吗？就饭后来杯咖啡，大概咯，大概这样子一个时间。但是最近呢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这么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篇贴文，就说到了你在职场上，你在公司有时候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人是你不想见到的。这个人呢是你不想和他交谈的，可是你们在同一个工作场所，然后碰到他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就假假看不到吗？怎么样避免这种尴尬的社交时刻？就是你不想跟他见到面，你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或者是碰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挺有趣的一则新闻，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先问一下， 你在公司里头有没有一个你不是很想见到的人？通常你不想见到他的话，你会怎么做？尤其是就你要避免一些尴尬的时刻，你会怎么做？

FIR 飞儿乐团的刺鸟，之前他有品冠的无可救药，下午2:2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如果在公司里头有一个你不是很想见到的人，你会怎么办？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这么一则，说到了 strategic hydration 这件事情。先看一下哇塞方面听众朋友的方法。有听众朋友说哟冤家路窄，我说那你会怎么办啊？如果公司有一个你不想看到的人，他说掉头闪咯，不然呼吸困难会被毒死。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在工作场所面对面不说话当透明是很平常的事。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很严重的话就不去公司咯。我就问说你可以不去公司的咩？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有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我不想要见到的人， but he's everywhere， 所以他每次都板着脸。另外一位听众也说他少一点去公司。你是因为居家办公室吗？就是有的选说哪一些日子可以在家，哪一些日子是可以在公司办公的。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哟老板老板是你不想见到的人啊。就如果呢公司里头有一个你不想要，不是很想要跟他聊天，不想要跟他说话的人，你会怎么办？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被网友戏称为 strategic hydration， 就是战略性补水的一个方法，就是面对尴尬的社交时刻你会怎么办。相较于之前可能有一些人会借口说抽烟啊，或者是看手机啊，去拿水呢会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积极更难以被拒绝的逃避策略。这是呢在网上，尤其是在 Reddit 还有 TikTok 等等这个讨论板块呢，有网友分享如何通过多喝水来躲避尴尬的社交时刻。那有一些 TikTok 的博主呢制作了类似的幽默短视频，展示自己为了躲避办公室八卦而频繁去装水上厕所的这个过程。那 HuffPost 其实也有报道过分析这类社交心理的文章，探讨人们呢如何利用生理需求作为一种无可辩驳就带有健康光环的社交逃避手段。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就是在一个你不是很想继续聊的一个情况里头，可能这些人是你不是很想跟他聊八卦的。你知道在办公室通常呢有时候我们跟他工作累了就会聚在一块儿，七嘴八舌一下下啊，抒发一下压力之后呢然后再回去工作嘛。但是如果呢你不想跟他们八卦咧，他们八卦的话题是你没有兴趣的，或者是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不喜欢八卦不喜欢背着人讲一些东西的人，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说你可以战略性的去拿水去装水，说哦我现在要去装水，哦我要去上洗手间。那许多网友就开玩笑说呢，不停去给水瓶加水或者是跑洗手间呢是构成一个完美的借口，能让人在一天中随时逃离八卦争吵和令人精疲力尽的一个社交场合，或者是单纯你不想看到的人。那这种战略性补水呢之所以会引发共鸣，主要是因为第一，当你对别人说我要去拿一点水哦，哦我要去洗手间，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因为这是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对一些很不懂得拒绝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你说我要去厕所，他不让你去厕所吗？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第一，第二，健康光环。相较于你躲在角落玩手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你在那边一直玩手机啊，就觉得你很不合群哦，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法。那多喝水看起来好像是你在照顾身体，显得比较正能量。第三，强制性切断，这是为高压社交提供了一个物理上的暂停键，让人呢有几分钟的独处时间重新调整一下情绪。我知道之前呢在韩国也有一个，我忘记他那个形容词是什么，但是呢就是长时间待在厕所里头有点

0: 像把它当成 staycation 这样子，厕所的一个 staycation， toiletcation 这样子，就是为了要避免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你现在压力很大，你又不能逃，你不能逃到其他地方去，你只能躲在厕所里头，所以他们花在厕所的时间特别的久。所以这是最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如果呢你现在刚好处在一个你不想聊八卦，你不想看到的人，或者是让你精疲力尽的一个社交场合，你可以战略性补水 strategic hydration， 去拿水，去上洗手间。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下午2:36，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见说，可是哦，也有一两个不自动的哦。你说我要去拿水，他会跟你说，哦，那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喝水，那怎么办？我不知道，就一起去咯，也没有办法。有另外一位听众就说，我不想见的人，他就是在我对面，有什么方法哈？哇，有什么方法？当他透明的咯。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两位听众。第一个，他说他不自动的咧，你说他去拿水，他要跟你一起去怎么办？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been a lover.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4: okay.
3: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4: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3: 我纯粹是生理性，
5: 对
3: 的，想要坐
4: 靠厕所
3: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4: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王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5: 刚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
4: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5: 就是
4: 喝挂的时候，
5: 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4: 喝到浆了哟！
1: 每天都不累，
2: 不累不累 ，The Play Show。
6: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

0: 穿得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琳还有张碧晨所合唱的联名带信，之前还有蔡徐坤情人余文文的已读不回，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1 这是朝 AY1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AY1 朝大石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诈骗团伙冒充供应商，谎称已更换收款银行账户，诱骗企业把款项汇入诈骗账户。自今年一月以来，警方已经接获至少66起类似报案，损失金额至少190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三晚上发文告说，这类商业电邮诈骗主要针对企业付款流程下手。一名女乘客日前因为不满巴士过站未停，堵在车门前阻碍巴士继续行驶。公共交通业者新捷运已经报警处理，并指涉事女子涉嫌触犯公共滋扰罪。新捷运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乘客失序行为近期有增加趋势，不仅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也可能危及其他乘客、交通人员和当事人的安全。越来越多国人觉得新加坡消费高、节奏快、压力大、环境不适合养育孩子，而时间不够用更是许多年轻人不愿婚育的一大原因。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重申，政府会继续从育儿成本、教育压力及职场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着手，改善人们对在本地生儿育女的顾虑。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成家与立业，则没有简单的答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天气炎热，透过外卖平台点一杯冰凉的饮料再好不过了。不过如果你是为了担心饮料送达的时候稀释了而选择去冰的话，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食品安全风险。各种饮料从店家制作完成到外卖员送达，这段时间饮料会持续暴露在常温环境当中，冰块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保持饮料的冰凉口感，更是维持低温、抑制细菌滋生的重要防线。一旦去冰，饮料的温度就会随着时间逐渐的升高，尤其在炎热的天气下，变质的速度会大大的加快。尤其是像各种茶类拿铁，因为其中的鲜奶成分容易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乳酸菌饮料以及豆浆茶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潘玮柏、杨丞琳打呼，之前的吕宇宁的《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以及曾沛慈的《慷慨》。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因为今天礼拜四，我们当然的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当然，心情 emo 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有一些人说，书写其实有帮助抒发情绪，就写出来。但是你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我很久没有写字了嘞，怎么办？最近呢，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BKE 朝五轮在 KJ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

0: 三名郑秀文的歌曲《舍得》，之前才听到蔡依林的《妥协》。在听《妥协》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家的佳怡她走了进来，然后也刚好是唱到了副歌部分，就是那个爱到妥协，然后她就在我面前脱了鞋子妥协。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这边每次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欢乐。我们觉得我们这边的公司文化是很欢乐的，大家都有点不认真。OK， 很认真，工作的时候很认真，但是其他时候态度是有点这种款的，让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每天心情都很好。不止他，你知道，之前在跟克敏交班的时候，克敏也很爱讲冷笑话给我听。你看他样子，你完全不会觉得说他是爱讲冷笑话的人，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在跟他交班的时候，一天到晚在跟我讲冷笑话，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工作呢，不会觉得很 emo， 会很开心。但是呢，确实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像我有我这样子一个工作环境啦。那你可能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你不想要见到的人啊，或者是单纯就我们人就是这样嘛，总是有心情比较好或者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那如果可以把这个情绪给抒发出来，很多的一些文献都跟你说你要把情绪适时的释放出来啊，这样才健康啊，这样才可以达到心理平衡啊，对不对？可是怎样抒发出来呢？之前就是我们在做写给天上的你的时候就说书写其实是有这种抒发效果，而且是有经过证实的。但这种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很久没有提笔了嘞，我写不到一下子我手酸嘞，怎么办啊？或者是我写着写着我忘记那个字怎样写，怎么办？所以呢就越来越少人就是有写日记啊，或者是有啦，有写就写日程会写，但是呢日记就真的很少。那没有日记那怎么办呢？写手札咯。可是呢手札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有点麻烦，就要用写的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有点生疏。但是呢近期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最新的 audio journal 的概念，你有听说过吗？就是用说的来写日记。只要你有话想说，只要打开你手机的录音程式或者是录音笔，你不需要追求什么逻辑，也不需要斟酌你的字句，直接把录音程式当作是灵魂垃圾桶，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这个 audio journal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你上下班通行路上也可以来碎碎念一下，或者是深夜散步的时候和自己来一场对话。如果你怕在公共场合做这件事情很尴尬，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啊，只要戴上耳机，别人就以为你是在讲电话。 audio journal就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西方他们开始流行起的一种在我们纷纷扰扰的生活当中啊，可以清楚听到自己声音的方法。更妙的是呢， audio journal 它不仅是当下的一个情绪出口，它也是一个心灵记录。每隔一阵子你可以回去重听自己先前录下的东西，感觉呢可能会非常的奇妙。你会听了之后觉得我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然后是什么事情触发了这样子一个感觉。那如果呢你是第一次试这个 audio journal 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就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开始，从心情开始，从今天的心情开始，然后今天的心情如何，是什么触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第二个可以值得思考的就是今天让你遇到让你最想翻白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目前脑袋里头最混乱让你最心烦的三件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录下来。所以这是近期我发现到的一种记录心情的一种新方法，叫做 audio journal， 只有你自己听就好，但你要给别人听也是可以啦，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日记的一种语音版，应该这么说，有日记的一种语音版，所以你比较没有那种我要写字啦，我要提笔啦，忘记这个字怎样写啦，这类型的一种担忧，你就打开任何的一个录音器，然后把它录下来就好。反正是你自己听的，你不用给别人听，你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会不会很奇怪， 不管，你就是把它当这个情绪出口就可以了，那它也后期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你的心灵记录，可以试试看。就是最近我发现到的一个新的就抒发情绪的一种方法，就是 audio journal， AUDIOJOURNAL。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21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3: 哟，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林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太短》，之前他有曹阳所演唱的《连名带姓》。有听众朋友说，于林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啊？这首歌不是我拍的，是电脑。然后确实我们这个现在在用的这个系统它是比较笨一点点啦，所以有时候要手动去移掉一些歌曲，然后通常这也是我们有工作人员在排这件事情，可能他刚好忽略掉，你就听两次连名带姓咯，不一样的人唱的吗？你不觉得有一点像在听优选一千，尤其是在优选一千的期间，因为它是根据票数排列的嘛，那我们平常日子可能就会故意错开啊，就同一个歌手不要在某个小时同一时候出现，但优选一千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一个限制了，所以你在同一个小时里头会听到同一首同一个歌曲同一首可是不同人唱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你就把它当现在在听优选一千咯。而且之前有听众在问我说，原来优选一千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有在策划当中啊，但是确切的一些细节我没有耶，我还不知道，所以你就跟我一起等待啊。还有呢，再加上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早预祝我生日快乐，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我下个礼拜生日，但是我拿假。我拿假，所以呢明天开始其实我就没有来公司，一直到下个礼拜，也就是后个礼拜了，后个礼拜一是公定假日嘛，所以我是礼拜二的时候回来。那这段放假的期间呢，希望你也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要多喝水 OK。 我时常就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就跟我说，于林最近很 stress， 所以他刚刚就问我说，那个 audio journal 啊是要去哪里 download 他的 app？ 不是，他没有一个 app 给你 download， 他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写日记，但是呢不是用写的，是用录的，所以你手机里面现在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audio recorder 这种东西，对吗？所以你就用录音录，把它录下来，把一些心情记录下来。 他没有推荐什么 app 啦。而且呢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很厉害，他说，于林啊， audio journal 如果录音好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变成字幕，就是 transcript， 这样你也可以收录成普通的日记了。他的婚礼有用新版的那种 video messages recorder， 然后他工作人员会把字幕加上，把它变成电子书，也可以用读的，它就可以播放二和一，就是让回忆满满咯，所以是挺方便的，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即便你是用录音的，但是只要清楚，你要咬字清楚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字，它可以把它编成字幕 transcript，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普通的日记了，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试试看哈。当然呢说到了年纪，有听众问我几岁，你猜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发现啊，每次爬楼梯啊，久坐之后啊，关节酸酸的啊，僵硬啊，不舒服，对不对？那我们在来临星期天5月24号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别让关节问题影响您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了全新的产品 Ultra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那 Ultra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那这个星期天呢，5月24号早上11点到下午的1点，我们 UFM 1003 DJ 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和你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more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欢迎你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的 Blackmores 促销活动了解更多。
1: UFM 1003 优选好歌，人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831帮我们开场，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你即将要进入的就是啦啦啦四到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下雨的国道昨天晚上用完了，因为下了一整晚，还经常还下了一些，所以今天预计是不会下雨了啊。多云晴朗的星期四，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6: UFM。

0: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一边跳一边追，
0: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梦然的少年之前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今天要吃的第一个瓜就跟一个少年事件有关的啊。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其实我看到这个海外媒体一个报道，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看了之后，再看标题之后，我就又差点是可能是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校园伤人事件之类的。他其实是上海的一个高校，有一名学生呢，他在课室上呢就好像是睡醒，这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然后因为一个学生他因为迟到呢坐到第二排，然后之后男教师把已经入睡的学生叫醒。然后男生就暴怒，冲出课室呢，用灭火器打这个设施课室的门口。然后那个学生呢，随后就重返课室呢，就问老师：“你为什么要就是吓我的面子？你究竟要干嘛？”然后很凶，就说：“杀杀杀之类的，就是杀杀杀，就是有点歇斯底里这样啊。”哇！然后面对这个行为怪怪的学生，老师做什么？
2: 老师做什么啊？安抚他。
0: 怎样安抚？
2: 就说你不要那么激动，
0: 哎，碰到你这样子就容易人家激动了。他就说我没有批评跟责骂你，我没有赶你出教室，只是叫你要上课时间不要睡觉。可是那个男生还是不行，他就会说你给我道歉，他就要求老师跟他自己道歉。结果你知道怎么办？
2: 道歉，
0: 哈，立刻说老师错了，给你道歉，然后就说这堂课，上不下去了，又休息了。然后男子听后又生气说，我最讨厌人家做测试事后道歉，然后就骂老师，这个为什么停止上课，你这样子的话不是把那个让同学都觉得是因为我的关系之类的，就骂完之后，
2: 是啊，就是他的关系啊。
0: 然后那个视频传开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说学校在处理这个事情了。对，
2: 处理学生还是处理老师？
0: Okay, 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反正他的标题就是上海高校生睡觉被叫醒，怒喊杀杀杀，教师道歉解危机。OK， 就是这个新闻，来吃这个瓜新闻。我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新闻，有那个有一点想法之类的，
2: 真的是跟我的认知上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0: 所以你会觉得说你没有错是吧，老师？
2: 对，
0: 干嘛要道歉？对不
2: 对？对，不过老师我觉得他也做得不错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同学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样子。不过确实老师他心情上一定会受到影响啊，就觉得
0: 这个他就说停了，然后就休息之类的。
2: 对，
0: 我是觉得他做得蛮对的，因为现在人心浮躁，你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是谁来的。
2: 对，
0: 而且班上有很多其他学生嘞。
2: 对，然后他杀杀杀，真的被杀杀杀怎么办？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有些人就说老师到什么就到什么，可是我觉得哇，这个老师处理得蛮好的。是因为现在真的是你不知道你面对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的
0: 人。
2: 真
0: 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或是我们就是我其实看到没有人讲说啊，那个老师这么讲 pass 的之类的，我觉得没有了。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真的是出乎你的意料，你可能想都没有想到发生在你身上了。那可能第一时间有的时候就不是捍卫自己的尊严什么之类的，而是先避开。
2: 安全最重要。
0: 对，先跟他保持距离，或是让他跟其他人保持距离，安全最重要。就是不用在那个时候积极的，就是要什么，要取得那个所谓的优胜啊、威严
2: 啊这些。
0: 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我们就开始骂了。就觉得你知道吗？就应该教训一下这个学生。
2: 对，
0: 可是看到很多社会干，我们开惯以后变怂了，但是也是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是整个社会的可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啦，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不同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一些可能失控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的处理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2: 你蛮好奇的，这个学生他是。有没有什么可能一些障碍或者是心理的一些问题？
0: 没有讲到一些后续报道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有时候我看一下这些突发状况跟意外新闻的时候呢，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会想了，如果我遇到的话我会怎么样？
2: 你会道歉吗？
0: 不会的，我想老师怎么道歉？
2: 我的那个腰够弯吗？

0: 对，后来就听众说他老师请他吃汉堡了，不，问题是因为我也是有看那个汉堡，就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上海高校啊，他睡觉被叫醒喊杀杀杀，老师是不是道歉嘛，对不对？然后有后续报道，就看到一张照片，就是看起来很像老师在跟他吃汉堡这样子了。
1: 对，
0: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你知道，通常在中国来讲，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后续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各种版本的。那种
1: 人家自己脑补想象出来的
0: 很多 pattern 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看了一张照片你就相信，因为现在的技术也好啊，或者是你知道任何都可以改的。然后，然后就是当然有这样的说法，老师请他吃汉堡啦。但是有人觉得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发生的？就是甚至有这样的标题，
2: 最讨厌事后道歉之人，唯一折服的东西竟然是一个汉堡。
0: 这下终于所以他就是类似讲这个之类的。但是当然就是有报道校方或是相关人员就说他其实是因为这个精神情绪方面。
1: 对对，心理方面的问题。他就讲他从高中开始就有在接受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所以学校后续就是他说目前这个学生已经不再上课，有联系过家长，接下来会先以治疗为主。
0: OK， 所以那个汉堡也我有突然有打上一个问号了。你看他新闻标题是老师请吃汉堡，会打一个问号，就是所谓的他大家给这个学生一个代号叫什么呢？
1: 汉堡哥、
0: 沙沙哥，因为他喊沙沙沙沙沙哥，对对。然后据说他是重修生，然后室友送零食请喝奶茶之类的啊，学校回应了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后续了。可是因为你要真的要去好好的去观察啊，有一些其实纯粹是脑补的这个网络版本的之类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讲的是前面这个部分了，就老师处理在那个状况的那个，我觉得前面他处理的那个方式是我自己认可的了，
1: 把可能存在的那个危机就是巧妙的化解了。
0: 对，最后到底是汉堡还是火锅，我无法查证了啊。我纯粹看到这个新闻，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吃吃瓜，补充一下。
3: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不过有其中一个那个学校的老师 PO 的那个段，我觉得不错。他说他是那个学校的老师，他说大家不要把那视频传来传去，其实会对当事者造成更大的困扰跟伤害的。不过你说他不传，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也是
0: 啦，我觉得反而是不要恶意的去补很多后续的事情在上面。对对，
1: 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这个人他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0: 对对对对，不然后来补了很多版本哦，就有的人是为了要吸
1: 流量
0: 啊，就硬补一些东西。Ladies and gentlemen,
4: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叮当，最痛的遗憾，之前是胡思亚的爱夏。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4: 是女人？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今天早上准备话题的时候，发现今天本地没什么的太好吃的瓜，所以我就吃了两则国际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第二个瓜吃的，其实我在早报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早报说到那个中国现在有部电影蛮红的，它其实算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啦，叫《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之后呢，就是口碑出圈而不是凭什么大牌呀、什么大制作啊之类的，其实它就是以南洋侨民为题材的一个素人主演的小成本电影啊，然后票房非常之厉害，就是他那个虽然成本很低，然后可是他票房已经突破6亿人民币了，然后就是超过50万人在电影的网站上呢打出9.1的高分，打破了中国院线今年很多的记录了。当然他这个其实在现在电影市场非常低迷的同时呢，特别在中国电影市场是很低迷，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呢一枝独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于是就会有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就报道嘛。不过官方媒体呢，就是在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呢，很多节目呢在讲到这个部电影的时候呢，他们都不念给阿嬷的情书，
2: 他们念
0: 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容嬷嬷的嬷，因为这个字嬷，这个正确的读法是吗？
2: 是
0: 嬷嘛，就是嬷嬷的嬷嘛。然后就是因为像新闻联播啊，还有中国中央电视台啊，就很多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有些人就火大了。那就是这个我知道他是方言，可是他就是阿嬷，什么叫给阿嬷的情书之类。甚至有人就是呼吁大家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是文化霸凌，就是挑起了这个所谓的对立之类的。因为他们说到那个阿嬷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普通话里来讲的话呢，就是嬷嬷就是指老妇人奶妈这样的意思。可是因为在闽南语还是在客家话当中，阿嬷就是奶奶啊祖母之类的嘛。
2: 它是不一样的代表。
0: 对，就是南方的比较常用，就是一个方言俗语，因为中文那么大，就好像我们一样嘛。所以我们就讲这是阿嬷情，但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也借这样的一个话题带起了更多人对这部电影的一个讨论之类的。
2: 可是我觉得他们用文化霸凌感觉有点太重欸。因为你知道吗，
0: 就是开关引号啦，对。
2: 对，因为其实身为一个媒体人，有一些字你还是会读错嘛。尤其这个阿嬷的这个嬷，这个还蛮特别的。就你在汉语拼音打，你可能你真的要打 MO 它才会出来。
0: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字哦，大家已经读了几百年都是读那个字的。
2: 对。
0: 可是我们在广播当中就不能读那个读法，就要读一些标准的读法。就我看到这个新闻的这个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蛮有趣的一个给阿嬷的情书跟给阿嬷的情书。
2: 可以一个善意的提醒
0: 啊。对对对。善意的提醒给谁？善意提醒
2: 就是
0: 官媒哈。
2: 对啊，对啊，不用到文化霸凌那么严重。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以民间网络的力量，甚至还是有些学者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哦。反而回来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官媒说的对嘛，现在是他来 challenge 说何谓标准？请问你们何谓标准？就是普通话难道就是只有这个标准吗？难道不应该顺应民情跟方言跟地方的文化做一些调整吗之类的？但是原文字就这样子的，他要经历一些来来回回讨论是是非非，他最后会到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常用这四个字约定俗成，就大家都懂，大家都以为这个字要这样读，大家都觉得这个字这样读的话，可能就慢慢就会改变的了。
2: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限制呢，就是说你在可能播报的时候，你一定要这种所谓的字正腔圆，你一定要读标准的，
0: 是，我们也说也有这样的要求。像我等下读广告就是吗？退骰的青春，我怕你们不知道什么叫退骰的。不过这次我们已经讲了几年了啦。
2: 退骰就是
0: 那个褪色那个色，
2: 对对，那个颜色掉了。
0: 对，就周杰伦退骰的青春。那时候我们在录的时候跟 Zebra 讨论，我说骰吧，读标准的吧。回来要写诗咯。

0: 周深小管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底下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MCE 隧道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写诗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好，今天要写诗，因为今天星期四嘛，对不对？所以要大家来动动脑。今天的题目马上给你，等一下 ，OK， 来，
3: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今天就那两个字吧，就是那个褪色，那个褪色，
4: 褪色，
2: 对，就颜色那个色啦。因为褪色来讲的话，就是说，颜色逐渐变淡或消失 ，OK？ okay.
4: 嗯，可能是时间啊，或者是你洗衣服啊等等之类的，不给你限制啦，反正就是三句成诗，记得要三句哦，逗号也算是一句的。
2: 对的，所以赶快来动动脑，写一写你的想法。褪
4: 色，
2: 就那个褪色啊，对。

0: SHE 爱上你。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用情愫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出彩的哦。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的题目就是
1: 退色，
0: 就那个褪色那个色啊，就是我们的感情已经不如以往，类似啊，我们要写完对，要三句，要三句。

0: 我是觉得如果不用把题目写在里头，比如说你不用把褪色褪色写在里头了、嗯、只要那个题目我们会帮你另外打出来，只要那个主题对就可以了，但是你写在里面也 OK 啦。马上来看一下，大家不错哦，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牛仔裤深蓝蔚蓝淡蓝一件件洗礼着我的青春，
1: 墙上的旧照片渐渐褪了色，像你曾经说过的话都被雨水轻轻带走了。
0: 信纸一直压在抽屉的最底，墨迹被岁月一点点磨淡，最后连想念也看不清了。对不起，容我怀疑一下人写的哦。
1: 干嘛这样子怀疑人家？我不褪色，我丢色子赢得光彩。
0: 照片慢慢褪色了，然而想你的心还是热的。
1: 阿嬷去了远方，她拿手好菜的味道从回忆里慢慢褪色。
0: 本来明亮清澈，后来模糊不清，一切美好留在心里。
1: 多年后影像已化为灰黑白，心里想到你还是暖色。
0: 因为我在念我的，我没有听你念的，我没念重复了，下面你念吧。
1: OK。 对，
0: 窗外细雨纷飞，照片褪色发霉，旧爱还是最美。
1: 点赞停在几年前，见面只剩客套寒暄，原来我们到底还是褪了色。
0: 我走进黄昏的阴影，任由我对你爱意随落日一点点退回荒凉的暮色。褪色是那陈年的衣服，也可以是陈年的过往，但褪不去我对你的爱。
1: 时光会褪色，记忆会模糊，所以我拍下来把刹那变成永恒。
0: 浪漫一下嘞，你们。OK， 好，目前先暂停一下，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再杰出的表现，没有的话我们就选优胜者啦。
1: 好，
0: 然后我们会帮他做成图卡放在我们的群组当中，
1: t.me/UFM 啦啦啦。
0: 今天的题目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感性一点，所以没有搞怪的，感性比较多一点。

0: 李圣杰擦肩而过。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0: 三句话，
4: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还有几个了哈。时间慢慢走过，回忆停在昨天，有些人一直在身边。彩色的人生经过时间的流逝，原来最后是黑白。五颜六色当然美，可是褪色的也很美，因为是有美的回忆。
5: 哇哦，
0: 他差不多这样子了啊。褪色的青春已成了回忆，我们都已经回不去。OK， 差不多。啊，我们选的不是 Xavier 选的是，就是
6: 多年后。影像已化为灰黑白，心里面
5: 心
0: 这个家伙、哦、每天、哦、就是看住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5: OK， 从哪里啊？从多年后吗？还是从心里面？
0: 我最近在看一个连续剧、
5: 嗯、
0: 他的啊爷爷在叫那个孙女制墨，就做那个墨啊。
5: 嗯嗯嗯。
0: 他说你要专心一致，
5: okay，
0: 不然你做出来的墨那个颜色是不会美的。
5: 好的，
0: 好。
6: 多年后，影像已化为灰黑白，心里面想到你还是暖色。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游程作品。好啦，等一下我们做图卡，谢谢大家参与。那我还是按照往惯例嘛。
5: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换节目多久了啦，因为我们4点半之后这个环节是互动了嘛。
5: 是的。
0: 4点半之前我们吃瓜，4点半之后我们互动嘛。
5: 嗯。
0: 星期一二现在是非人类
5: 拷问，
0: 星期三是
5: 终极二选一，
0: 终极二选一，星期四五是写诗。
5: 是的。
0: 那我那天已经既然问了非人类嘛，对，
5: 嗯，
0: 下礼拜会调整可能哈，
5: 对。
0: 那请问一下，那个写诗四五两天可以吗？所以还是要调查一下。
5: OK， 好。
0: 你觉得两天 OK， 你就打 OK， 或是打你觉得是应该一天、两天还是三天？
5: 嗯，
0: 不太可能有人要选三天的吧？
5: 不，敢不敢可能有人5天呢？
0: 嗯啊，会吗？OK 啊。调查一下嘛，对不对？
5: 就一二三四五啦，
0: 不用啦，一二三就好，
5: 一二三就好。
0: 认真的、啊，因为反正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
5: 嗯，
0: 就我们互动环节这个部分，连要哪一个多天少天都是跟你们互动的。那天已经问了 A 啊，那个非人类 AI 的到底是几天，所以今天问一下写诗到底
5: 要几天？
0: 嗯，
5: 一二三，
0: 所以那个空的哦，可能就会二选一就会填。扩大的意思啊！
5: 哇、wow、哦、
0: 啊，对 ，OK 啊，请选择写诗，你觉得一天好，两天好，还是三天好，还是两天刚刚好？请表态。
7: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这个单元的原意就是给大家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无用，但是让你的生活有一点
5: 诗意
0: 啊、哦，那感觉啦。
5: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8: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是局部多云好天气的星期四，24到34度。
9: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0: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年的国庆庆典将会重返国家体育场，可以容纳42000人现场观看，观众席比在政府大厦大操场还有浮动舞台举行的时候多出了大概一倍左右。在我国迈入新的一甲子之际，庆典将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礼体验，亮点包括了第一次亮相在的室内无人机灯光秀，以及历来规模最大的特别效果演出。不过为了配合今年的国庆庆典的新构想跟整体的创意，深受国人喜爱的红狮跳伞队、海军蛙人表演跟机动部队巡游都不会在今年的国庆庆典登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吉豪今天在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的亚洲科技峰会上宣布，数码企业蓝图今年将会新增2家合作企业，预计可以汇集12000家的中小企业。陈吉豪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企业采用先进的数码方案，网络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因此会咨询集团 RSM 还有科技公司 Grab 呢，将会加入数码企业蓝图，协助中小企业更好的运用 AI 技术，以提升网络安全的韧性。中东战争正在冲击南亚产茶国斯里兰卡的关键茶叶产业呢，这让收入本来就不高的茶叶农民担心，如果冲突持续，很多工人可能会陷入贫困。根据报道，斯里兰卡出口的锡兰红茶大概有一半都是销往中东地区，而随着伊朗战事在2月底爆发，当地茶叶的出口受到明显的冲击。数据显示，斯里兰卡今年3月的茶叶出口的收入同比下跌了 17.3%， 只有1亿1475万美元，大概是1亿5000万新元左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番茄含有多种的抗氧化成分，尤其是茄红素，已经被研究证实有助于降低心脏病还有罹患癌症的风险。此外，番茄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矿物质钾、叶酸以及维生素 K， 能够为身体提供多方面的健康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茄红素在加热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像是番茄酱、番茄浓汤、番茄炒蛋都是摄取茄红素很好的方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我上次不是说，因为那个我中午煮了豆腐汤，然后我就放在那个地方，晚上会热嘛，对。结果拉肚子嘛，对。
1: 对，
0: 因为然后豆腐它的那个，因为天气热的关系，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刚你说番茄嘛，
1: 对。
0: 我昨天上半天我就买了番茄，那种就是那个超市买的那种一串的番茄，
1: 一串的番茄，
0: 有的番茄是一串的啦，对，它是长在两边的，比较贵的番茄 ，OK。
1: 我们买那个番茄不是一颗一颗，然后一包里面几颗的吗？买来的一串，
0: 我的是一串的，不好意思，对，
1: 它
0: 现在分享了两边的，对
1: ，OK， 好，
0: 贵一点的。然后我买了之后，我就大概是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去买的，买了之后我就直接来办公室，就是跟你开会啊，讨论东西啊，然后我们就，我下班回去之后呢，就把那个番茄放进冰箱，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把那番茄拿出来了，因为我放在放在车里。
1: 哈，你哈那啊，
0: 我回去我发觉那番茄有一半的都
1: 已经要烂掉了，
0: 都熟了，有点烂烂的感觉了，
1: 好可惜哦。
0: 我在想说，我买的时候应该要检查，所以应该是天气热的关系嘞。
1: 对，而且因为在那个车里很闷的感觉，
0: 它已经焗熟的番茄的感觉。如果旁边有买两颗蛋，它就会变成番茄炒蛋了。
1: 还是不要吃比较好，所以你丢掉吧。
0: 我吃了两颗，
1: 你还吃？
0: 对
1: ，Oh my god， 还好你没事。
0: 就有一点事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所以没有，只是分享啦。就是最近天气热，很多东西真的是它的那个耐热啊，或者是
1: 保存期限
0: 啊，对，真的要可能比你预期的来的短一些，保存方式可能要调整一下下，因为真的很鬼热。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

0: 我们一家五口搭新航直飞欧洲，大概13个小时。我们早就已经上网选好座位，前面3个位子给太太和另外2个孩子，后面靠窗2个位子是我跟12岁的孩子坐。结果上飞机后，来了一位体型非常大的男乘客和他的家人。他原本被安排坐在我旁边，但因为体型关系，甚至已经很难坐进自己的座位。后来他几乎是挤进来坐的，我当下真的很傻眼。之后空姐来协调，说可以帮我换到别的座位。我当时也很无奈咯，只好答应。结果变成整整13个小时，我一个人坐在别区，太太自己顾3个孩子。后来孩子还跟我说，那位乘客因为安全带系不上，甚至需要用到旁边空着位子的餐桌。我事后越想越矛盾，一方面我知道不能歧视别人，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是花钱买票的，选了位置的乘客，最后却变成我要迁就，我要被拆散座位。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处理呢？航空公司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安排？还是我真的太好讲话了呢？
1: 因为齁，首先我要讲，因为不然其他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的。我先讲一个我觉得大家会回答的答案啦、我觉得大家会回答答案啦。
2: 就是
1: 你跟航空公司讲说，我要跟这个孩子一起搬，我不会一个人走。因为他本来就是他老婆照顾两个，他老婆照顾两个，他照顾一个嘛。等他走之后，他老婆就要照顾前面两个，后面一个嘛之类的，所以他就一个人照顾3个嘛。所以就是你下次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跟航空公司说，要走就是我跟这个孩子，我要带着他在我旁边。
2: 因为我要照顾他。
1: 对、可是因为我理解那个时候你没有想到突发情况嘛，因为你可能这个 Joseph 跟我的个性是一样的，我们 plan 好的东西哦，在我们脑海里已经 lock 好的了，突然就来个炸弹，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应变，
2: 对，
1: 你就变成你配合了，因为你是跟我们一样，我们是人就善良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一般听众可能就会建议说，下次就应该要求跟孩子一起搬。OK， 这个我先打掉了，不然等下全部现在还是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到的，我做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太过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一时反应不过来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很容易配合别人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听众，请问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还听到什么建议呢？或者你自己曾经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或者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跟航空公司沟通？那空服人是不是不够细节、不够体贴之类的东西呢？还是 Joseph 跟太太还可以做什么东西呢？还是有别的组合？因为我刚才想的是最简单的组合啦。OK。Anything 你想到的都可以给 Joseph 来讨论一下，让他可以参考一下。85103

0: 高了。
1: 生门卓顿生 ，But Hey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七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简单来说，就是有时候搭飞机，然后他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他带着一个孩子，本来他是分开坐的，前面两排这样子的，可是后来体型很大的那个男乘客挤进来，然后呢，这个空服人来协调说叫你坐是换位置，就是答应了，结果整整十三个小时的这个飞行时间，他一个人坐在另外一个区，他老婆结果自己要顾三个孩子啊，类似啊，他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做错了呢？我应该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所以就是事后来检视一下啦，因为毕竟他就是。也不好意思让太太就照顾孩子。嗯，虽然有听众说他应该很愉快，因为可以不用照顾孩子，可是不是啊，一家人去旅游嘛。
1: 对咯。
0: 对。所以请问听众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观点呢？
2: 你说 Joseph 啊 Joseph， 身为一个空服人员，他们本身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们会选择最容易
0: 处理
2: 的解决方法。嗯，如果跟你谈，你答应了，嗯，对他们来说就是事情解决了，嗯，对不对？如果你当时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空服人员说，你的家人在你前面，在你旁边，让空服人员知道说你会跟他们拆散掉？如果你没有的话，问题在你身上哦。嗯，而且同时，航空公司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在售票的时候一定会有放一个。条例说他们有最后的决定权，嗯，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你的要求？嗯，
0: 就是可能之前我们就要先讲清楚，那些有时候我们就是排写排写这样，嗯，对，我觉得我们一家人也是这样的，出门很排写排写的，我觉得我们整家人都给人家欺负了。如果是遇到那种就占你便宜的话，
1: 可是 Joseph 他是有说他是有花钱去买那个位置的是吗？
0: 不是吧，他应该是就是说他花钱买的机票啦，他订的那个位置啦，他不是特地买那个位置的吧，有没有，你看一下，他说我是花钱买票的，选了位置，不是他花钱特别选特别的位置。哦，如果你花钱选了特别的位置的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这个更不可能换给他的了。他只是说我花了钱买了票，我选了位了，然后为什么突然间要我换就换。不过跟刚刚这个听众也提了也蛮对的，所以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下次你搭就听众听的节目的话，下次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知道诶这个听众曾经这样讲过哦，你就不答应看他怎么样。
3: Julie 文宏，我不会这样想嘞。So Joseph， 为什么你没有 fight for the rights？ 因为你是一家五口嘞，他一个人影响你们五个人，你一个人走影响四个人，那个比例不对诶，所以应该是跟航空公司想说，把他换去别的地方，不是比较合理吗
4: ？Joseph， 为什么你不要叫空服人员把这个乘客？转到商务舱，那不会更好吗？哦，可能真的人就是太好了。
0: 是咯，或者你就跟他讲说，把我转到商务舱。
1: 对，我原本有这样子想，是不是可以要求啊？
0: 就是我们每次就是真的，就刚听到第一个听到真的是点题点对了，就是空服人会选择最好处理的方式来解决了。所以你好，你好说话的话，可能你就是事后才吃了闷亏的感觉了。嗯，我是赞成那个大哥讲的那个。这个方式啦，我来看一下88513，就是我的经验。上一次我一家三口还有我带我的外甥女一起坐飞机香港玩，结果跟你情况差不多。结果航空公司把我们四个人的位置呢，经济舱提升去商务舱，所以你可以跟航空服务人员要求跟孩子坐在一起。第二个就是他们要换位置或提升你的座位，当然你的孩子也是需要配合一点点的演技，就是他可以拉着你的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OK， 全家出门之前先练习一下，意思说。
1: 也有听众分享他的建议，他说去年他跟他的先生跟孩子就是搭了飞机，当时他们并没有选位置啦，所以就是位置被安排的时候，孩子被分配到自己一个人坐。可是他那时候还未成年哦，所以当时上飞机的时候，这位听众就跟空姐反映了一下，说孩子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坐，他还未成年，不能自己坐的。当时候呢，空姐啊就很乐意的帮他们安排了一整排的座位，让他跟孩子跟先生可以坐在一起。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反映这件事情，
0: 也是要坚持啦。事情过了就过了，但是建议你啊，下次啊，你应该按照原本计划，建议就是公司那个体重的考虑之类的。OK， 然后他说有些公司会设定呢，可能他的体重刚好在边缘啦。
1: 有听众说，空服员有问他，是他自己没有拒绝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就不关这个航空公司的问题啦。主要是 Joseph 应该要说，我还有其他的家人也在我的身边，我们要一起坐。
0: Of course, at first, don't accept to change seat. Once you agree, then cannot do anything. OK， 就是听众说，你应该要那个人去换嘛，就是一开始。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我们 东方的那种习惯哦，美德啊，就是成人之美，嗯、你知道吗？现在 Joseph 也是很恨，为什么我那时候还带换，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有这种自己恨自己的那种，但是证明说你是很厚道的一个人，
1: 嗯，
0: 对你也可以让孩子看到，你看爸爸多么好，因为这个安哥他的身形各方面来讲，他有特殊的
1: 需求
0: 要求，
1: 嗯，
0: 爸爸就这个成全他，这就叫成人之美这样子咯，然后妈妈也把你们照顾得很好，然后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学习独立啊、
1: 嗯，
0: 就我所以觉得 Joseph 也不用太过那个开关以后的责备自己啦，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厚道的好人，感觉上是啦。OK， 88503，看一下听众的补充，你一定要求 upgrade，
1: 而且是要跟孩子一起 upgrade 变成 VIP，
0: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5: 老大，有时候哦，那个选座位的话也是要付钱的。
0: 对啦，但一般上是不用的啦。
1: 对啦，如果你是选那种可能前面
0: 那种extra leg room 的那些座位、啊，但那些你付钱的你就根本就不可能换给他了。
1: 对，
0: 就你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咯。
1: 嗯，
0: 对，所以啊，有的时候哦，真的是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训哦，就更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不会维护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你就会事后你就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窝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那感觉会有。我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种情境哎，不过要给我想一想，就是你当时不懂得拒绝，然后事后你想一想
1: 就很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拒绝？
0: 对，
1: 可是也很难讲，因为在当下发生的时候，你会也就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了，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嘛。
0: 嗯，不要这样了，这些不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啦，我觉得我可能中招，你可能中招，神家也可能中招。对，
1: 我会说，我可以去那个 business class，
0: 因为我不敢做这种要求，我就听起来很像很练本的要求。
1: 我也是啦，虽然说我有点想。
0: 对，我们台大概我觉得，
1: 你确定要把这个名字讲出来？
0: 对，我觉得程瑶不会答应的。
6: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0: 回来有其他的故事，还有听众的补充哦，你可以继续这个说说你给 Joseph 的建议。885103，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回升，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确诊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58%，住院人数也在一个星期之内增加了大约30%，每日平均的住院人数从56个人增加到73个人。不过加护病房的病例依然是维持在低位，平均每天一个人。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本地冠病感染病例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国庆庆典将会重返国家体育场，可以容纳42,000个人现场观看，观众席比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和浮动舞台举行的时候多出大约一倍。在我国迈入新的一甲子之际，庆典将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礼体验，亮点包括第一次亮相在室内的这个无人机灯光秀，以及历来规模最大的特别效果演出。不过为了配合今年的国庆庆典的新构想还有整体的创意，深受国人喜爱的红狮跳伞队、海军蛙人表演还有机动部队的巡演都不会在今年的国庆庆典登场。美国即将启用大约70年来在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第一个领事馆。报道指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控制格陵兰岛，引发当地不安跟抵触的情绪，当地的居民预计在星期四晚些时候举行反美抗议活动。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一般提到胶原蛋白，很多人都会想到跟脸部还有肌肤的紧致有关，但胶原蛋白的好处跟功效其实不只是这些而已。胶原蛋白还可以帮助肌肉、骨骼还有一些结缔组织来维持它们的健康。你可以透过均衡饮食来帮助身体自然的生产胶原蛋白。均衡饮食就包括了鸡肉、牛肉、鱼、乳制品、鸡蛋、豆类、深绿色的蔬菜、全谷杂粮还有一些柑橘类的水果。
6: 全能 QN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8: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N

0: 王金文不胖，不知所措。所以那位身心比较size 比较大的男士，他也是跟他家人一起的。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座位怎样安排了，反正就是空服人员要求 Joseph 就是把位置让出来，是不是介不介意，就让了啦。嗯，就他没有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就要前面的老婆不是他这老婆坐在前面的照顾三个孩子之类的了。OK， 来，听众说我也碰到类似经历，我上次去演唱会的时候呢，开场前五分钟的一位身材非常高大壮硕的男生坐到我旁边，偏偏 VIP 礼堂的椅子很小，我当时还是很傻眼。后来我索性整场站起来又唱又跳到结束，不让自己一直卡在那地方不舒服。我觉得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当下选择善良答应换位了，就不用反复内耗哈。很多时候呢，像我们这种比较配合善良的人，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先让问题解决，而不是马上据理力争，这其实很正常，也已经很厉害了。 OK， 重点是这次经历让你跟我都学到了，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要更清楚表达自己的需求，尤其牵涉到孩子，我们就可以礼貌坚定地跟航空公司说，基于安全考虑，我必须要跟未成年孩子坐一起。OK， 这样不是刁难，而是合理要求。善良没问题，但不要每次默认自己只能退让。你这一次就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也顺便学会了下次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啊。
1: 有听众说他有一次出国要去出差，就有一位外籍的妇女呢，就要求说，诶，我可不可以跟你换这个座位啊？因为这位听众当时是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位置，那这个外籍的人士呢，他就讲说，诶，我的孩子第一次坐飞机，想要看一下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那个窗外的画面，所以呢那时候就好吧，就答应 了，对，换了。结果没有想到换了之后，这个外籍的人士他就讲说，嗯，这排的位置太冷了，我想要换回去。当时候的那个空服员看着他就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0: 我笑死了，就他翻白眼就是说，哎，那是这个
1: 对，
0: 可是他没有帮你，对不对？
2: 就是你当时跟人家换了座位，可能是一时没有想清楚，后面有1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你也没有向空乘人员提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的老婆也是一样，宁可自己照顾三个小孩，也没有说向空乘人员提出来该怎么办。可见你们一家都是很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宁可麻烦委屈自己，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是世界上有了你们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更温暖，更有人性。那建议你们继续保持。
0: 听众也说，基于上你会为人家着想，接受空服的要求，基于尊重，配合度高。可能就是你像这个听众讲了，13个小时之内你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可能太善良了吧。经验咯，下次可能真的是会跟表达自己的需求啦，这个很重要。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Tengah Boulevar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所以我想哦，像我们这种脸皮很薄的人哦，就是死爱面子的人，就是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常常就会自己吃亏，然后吃闷亏之类。嗯，所以我尽量都会跟那个据理力争的朋友一起去旅行，因为
3: 他会保护你，
2: 他们会保护我的权益比较多一点。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i，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Joseph ask Joseph ask
2: Joseph Joseph， 我觉得你跟你的妻子都是很好的人，可是有些东西呢，你要坚决你的立场，不能示弱，然后把这个问题丢回去给航空公司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对你不公平，你毕竟也是一个还了钱上这个飞机的人嘛，你就可能需要，
3: 要不要写信去呢？
2: 大吵一点，大吵一点，
3: 大声一点，
2: 给那个航空的空服人员看他们怎么做，不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摊在你自己身上，没有用的。还有你的老婆也是挺可怜的，也要照顾全部的孩子，所以就是，加油吧，
3: 不用大吵了，我觉得分一点点就好了。但是有听人说 ，I think， 就是你应该写信去给航空公司啊，就是至少他们知道这个事情，让他们的空服人一下子可以处理这个状况更好一些些。我觉得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嘞？
4: 这样子有一点点像可能投诉，
3: 反馈。
4: 反馈，
3: 你跟 AI 说我要反馈的语气。OK， once I flew to US, this woman said she had another son two rows away and asked me to change seats with him. I looked around, her son was sitting between two big guys, mine and our seat. I refused. Then she made a fuss, yelling to her son that I did not want to change. I don't care. I brought the our seat.Why should I change to squeeze between two big guys?他说其实这是 airline 的 problem。他们一开始就可能就是那种 surcharge or overweight 的 luggage 的人啦之类的啦。或有些可能就是我觉得在边缘当中咯，可能就是他又没有到那种可能要再额外付费的，也有可能。就关于很多人听众说哦，关于那个重量，因为那个重量的东西是就是这样讲的嘛，就可是。不知道他，我不知道，可能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规定。
5: Joseph 啊 ，Joseph， 你其实你这样做是 OK 的，因为讲真的，你带孩子出国跟你没有带孩子自己出国，你在孩子面前表现的东西很不一样。就像刚才有听众讲，你做得很好，因为你在你的。

0: 给他们看。可是如果你自己出国呢，啊，你就可能可以大闹大闹。因为讲真的，如果在孩子面前大闹，讲真的，一个一段是 educating， 啊。Thing for them to see also 啦，
1: 对，
0: 所以最你这样做是不错。所以你现在其实他空服人员有问你怎么样，你讲 OK OK 了就 OK 咯，啊，等你就教你孩子跟他讲啊，我们出国有时候要大方一点，做人要好好来好去。
1: 对，身教很重要。
2: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3: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2: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3: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2: 优惠附带条件。
4: 10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

0: 所以综合听众觉得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孩子看到就他自己的大方。然后呢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所以可能下回就是还是可以坚决礼貌的就是说提出我要跟孩子一起咯，这样子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就说还是可以跟航空公司反馈一下，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听众觉得说没有用的啦。但听众还有说记得要下次要 upgrade， 要 upgrade 咯，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哦，反而是享受假期嘛，对。然后呢现在新航要事先选座位都要付费了，不然只能在 online check in 的时候才能免费选，那时可能已经 side by side 的座位没有 side by side 的座位了。是吗？
1: 诶，
0: 没有嘞。
1: 没有嘞，好，你定。
0: 我在刚刚选座位嘞，没有额外付费嘞。
1: 当然是选那些就是比较后面的一些免费的位置啦。
0: Hello, just write in, Joseph, so that the airline can take note this guy is plus size. If more people write in, or maybe they'll put a note to leave a seat empty when a guy book ticket next time in order not to inconvenience others. OK, 给孩子一个好榜样，也是一个机会让12岁孩子学会独立了。我女儿11岁也试过一个人做，解释之后她就没有问题了。下次再发生呢，当然就还是要考虑一下维护自己的权益了。所以这个蛮好笑的，我觉得很好笑。作为今天这个总结的一个故事，他说刚刚这一位讲的例子让我想到，我之前在火车上呢，就坐火车嘛，曾经有一个女子在台湾就向我提出换位的需求，因为那个女生说我想坐在靠窗户，我要化妆。当下我只回她去厕所化。接下来两个人就沉默坐了一两个小时，一直到下车。现在想想，幸好当初有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至少旅程当中我不委屈。他说要化妆啊，去厕所化啦。谢谢听众的意见。

0: 李荣浩乌梅子酱，谢谢 Joseph 的问题。那你也可以上这个各个 Podcast 平台呢收听我们简讯广告歌曲的这个进阶版的 Joseph Bus， 也可以上我们的群组 t.me/FM 啦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值班的时间，就四点到八点的班的问题传过来给我们。
1: 嗯，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哦，不只是你自己的，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人，因为你出于关心或者是爱他们，你想要就是帮他们寻找一些解决方法的话，你都可以提问，中英文都可以，WhatsApp进来88551。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出口，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跟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间，还有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我来看天气吗？
4: 没事，你继续看杂志吧。他在看那本，他在里面哦，很美的杂志，
1: 他已经欣赏到很忘我了。
4: 对，那我来看天，我来看天气。
3: 哦，天气我这边也开了，
4: 局部多云的，今天应该不会再下雨了，昨天已经下完了，24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您那张照片很有新闻女王的架势，
1: 新闻女王。
4: 不过那封信看起来就没有女王的架势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妹妹写给50年后的她，去买一本
6: 女友。
7: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4: 里面有美美的沈佳宜。
8: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丹比尼快速公路 TPE 沿线的三个地点将会增设三组一共六个巴士站，让更多的居民在步行五分钟之内就能抵达巴士站，预计会汇集5000多户的家庭。路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当局计划在丹比尼快速公路沿线的日兰加油立交桥 Jalan Kayu Flyover 还有呢 Punggol West Flyover 就是榜鹅西立交桥以及榜鹅东 Punggol East Flyover 三个地点附近增设服务两个方向的巴士站。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回升，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确诊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58%，住院人数也在一个星期之内增加大概30%，每日平均的住院人数从56人增加到73人，不过加护病房病例依然维持在低位，平均每天1个人。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密切关注本地的冠病感染病例增加的趋势，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本地流行的变异株比之前的毒株更容易传播，或者是会导致更严重的病情。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已经延伸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富察伊拉港以南的海域。根据伊朗最新公布的地图显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所谓的管理区域横跨伊朗跟阿联酋之间的大片海域。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咖啡，觉得这一杯神奇饮料可以帮助我们提提神、醒醒脑。想让咖啡成为真正的功能性食物的话，应该要遵循醒后1到2个小时饮用的黄金时间，并以无糖黑咖啡为首选。建议每天喝最多2到3杯，要确保咖啡因的摄取量是在成人上限300mg 内。如果是不习惯喝黑咖啡的话呢，可以加入一些鲜奶或者是无糖豆浆，但千万不要加奶精，以免摄取不健康的脂肪。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有昨天听众还特地来，今天听众他特地来问说，沈佳宜 Part 2什么时候讲？
1: 对咯，
0: 昨天讲掉了，
1: 他还听到明天讲，关掉，
0: 真的是听到，哎呦，可惜了，可惜了。好了，等一下回来，我们有一天有今天一天又讲的这个题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可是你每天又要跟他见面哦，那要怎么样的办法才能够戒除掉这种，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呢？就是哎呀，又遇到那个同事，哎呀，又遇到那个邻居，哎呀，又遇到那个同学，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疏离但有礼貌。有些人你不喜欢，但偏偏你避不开躲不掉，可能是你的同事、亲戚，或者是某一些社交关系。反正有些人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的。那很多人一开始就走极端，要么硬着头皮迎合，搞得自己很累，要么心里一直对抗，越想越气。其实记住一个原则就好，疏离但礼貌。重点不在于态度，而在做法。和你分享一个很实际的做法，那就是话题要浅，要浅。很多人之所以被消耗，是因为不自觉地把对朋友的那一套真诚用在了不适合的人的身上。明明你们价值观不一样，忍不住聊近况、聊想法，结果越讲越气。所以记得，跟这类人聊天，你就刻意停在表面，聊聊天气啊，聊聊路况啊，聊那些不痛不痒的事情啊，关卡最近好像塞车啊，最近天气很热啊。这些听起来很废的话，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你不需要交出你真实的东西。那你问，如果对方开始问我的隐私呢？轻轻带过就好，还可以啦，就那样咯，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哎呀，不要讲这个啦。然后顺手把话题转走，问他，你吃什么？等一下吃什么？所以这个场面还是很热的，可是内容其实是很空的，这就叫礼貌，可是不深入。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回应深层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自然就停在了外面。这不是虚伪哦，而是守住你的边界。那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呢，你必须要再加一层，那就是职业化，就是要把人跟事拆开来。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事情还是要照做，邮件照回，流程照走，该配合的配合。你不是在配合这个人哦，你是在完成你的工作，就我刚刚说的职业化。很多人之所以会一直被消耗，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念头，我要改变对方，我觉得他这样不对，我很想纠正他。但是你想，这个人几十年的习惯不是你几句话就可以改变的，他怎么想是他的事，你怎么回应才是你的事。当你不再接受这个任务改造，你整个人会轻松很多。
0: 一天一物。
1: 人这一生不可能只遇到顺眼的人，礼貌一点，距离远一点，很多事其实就过了。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人生实验课。哎，我真的蛮期待这个星期天的。
1: 啊？
2: 因为你是做实验啊？
0: 不是，我跟克敏去，不是做实验，我跟克敏去赚钱了，去做柔冰。柔冰嘞，
2: 我讲一下，
0: 我一万年没有做柔冰了嘞，我都不问我还在做柔冰吗？怎么讲？真的。就是那种，因为你进入了这个行业啊，变老鸟了之后，很多机会就会剥夺了。
1: 不是剥夺，
2: 被谁呢？被谁？
1: 这个是因为你的价位太高了，
0: 被年轻人给剥夺了。
2: 那你说嘉怡啊，
0: 你们两个
1: 没有，因为他
0: 本来我是出现在女友了，
1: 因为他的价位太高了。
0: 没有，有些没有价位的，不是这样，不要跟他讲。那个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我就不是，就有一些。有时候我会担心嘛，然后就是你不做了之后，然后就荒废了这个技能。
2: 嗯，会有点生疏。
0: 对，脸皮变薄了，我肯定不好意思叫卖的。对，还好跟了一个脸皮厚的克敏，所以没关系。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老大每次在台下说这种东西哦，他一拿麦，他一出去，他就不一样的嘞，
2: 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对，
0: 我就是那种说我没有读，可是我考试都考不出。
1: 对，那时候
0: 因为我也准备的很够力。
1: 我记得那时候克敏有跟我们说过哦，就是老大他有一次他们就是很好像是主持一个户外活动，然后老大说哇很累，我很累，我很累，然后他上去一主持的时候，一开口叫大家好，然后就你知道，
0: 不要大声，你不要大声。OK， 给我尽量尽量。对，这个星期他们叫我不要太大声，因为你、oh. 不是，我是说这个星期天。Oh. 我们的音量围在刚刚好的范围、
2: oh. 嗯、
0: 对对，要怕影响到别的档口。对，我星期天我跟克敏会到那个 Fair Park Extra Vivo City 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药妆部门那个部门呢、啊。
2: 嗯
0: 啊，我很喜欢这个 shopping mall， 所以
1: 在哪里？
0: Vivo City
1: 几点？
0: 诶，早上11点到下午1点，星期天。对，所以就是个午餐这样啊啊、
1: 嗯，
0: 到时见。我们那个，因为我最近非常需要这个产品。Blackmore，Blackmore，、
2: 啊、
0: 我真的，我左边关节、右边关节两都不行。那天我可能会掰卡掰卡这样去的。
1: 哎、欸，其实你不要讲，我可能也需要。
0: 真的，因为关节不舒服啊。然后我就正在揣摩应该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所以刚好我接到这个 job 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2: 所以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要去跟听众一起来了解他们的这个新产品嘛。
2: 嗯，
0: 所以就了解一下。希望灵活一点点了，到了第二年级就会怕不灵活了。所以如果你这星期天有空的话，11点到1点，我跟克敏重出江湖。对，因为他们两个没有空。
2: 对，
0: 就是 Xavier 跟嘉怡都没有空。所以才
1: 我有家人结婚。
0: 对，
2: 有家人结婚。
0: 不然你以为轮到我跟克敏咩？
1: 不是。

0: 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 现此未停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2: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3: 这个游戏我们三个人的手中已经抽签得到了一个关键词，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透过两轮的描述，你可以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那其中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哪个人就是
2: 卧底。
4: 今天关键词呢其实是一个行业啦，
3: 是的、
4: 是一个行业。
5: 那我先开始，
4: 你先开始吧。 Ladies first。
5: 好，他们的工作大多数都是会需要到交通工具，
4: 大多数啊，但是有少数是不用用到的啊，是吗？各种交通工具、
5: 没有，就是
4: 某一种交通工具。
5: 要看他们
4: 某两种、三种，
5: 某可能两种、三种吧。
4: 给需要交通工具，大多数了。
5: 大多数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常常需要按门铃。哦，
4: 按门铃啊。
5: 嗯。哦，
4: 好，到这边。
3: 我的描述是他们的上下班时间是没有固定的。第二个描述是他们的制服要么是绿色，要么是青啊，不，要么是绿色，要么是粉色。
4: 这不是很明显哦？
3: 明显吗？
4: 明显啊！
3: 确定？
4: 你当我们听众白痴啊？OK， 到我的，我的这个行业呢，风吹雨打都不能怕。一定要去的，风吹雨打都阻止不了的。第二个就是他们跟 security 的关系很纠缠的。
3: 哦，又爱又恨这样子啊。
4: 说不上爱啦。就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冲突啊之类的。可以重复一下啊，请问我们三个人的描述行业有谁是卧底？我的是风吹雨打都阻止不了他们，都不能怕。要往前。第二个就是他们跟 security 的那个关系很纠葛的。
3: 我的描述是他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他们上班的时候穿的制服要么是绿色，要么是粉色。
5: 我的呢就是他们工作大多数都会需要到交通工具，还有他们常常会需要按门铃。
4: 好，请问
2: 谁是卧底？
4: 885103
6: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West Coast Highway 市区的方向，在 West Coast Highway Flyover 的那个地方，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7: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9: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8: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9: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8: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9: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这里有流行 K 歌。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顶上梦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天黑请闭眼，谁是卧底？这是主责 CP 的歌。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现实未停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0: 最多人猜沈佳宜是卧底。
3: 欢迎来到 Now Again， 谁是卧底？
0: 我排名第二，只有两个人猜 JB 而已。对
4: 啊，我还有人猜啊，那么明显了。
0: 问题是我们两个谁跟你一样，这是关键的啊。
4: 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蛮像的嘞。
0: 所以我们两个到底谁是跟你一样，跟你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关键。先讲你的吧，你的那个 Pink Color 跟 Green Color 的衣服很容易明明显嘛，对不对？
5: 太明显了吧？
0: 他就是food delivery 啊，是吧？
5: 送餐员
0: 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破解，到底沈佳宜跟我谁跟 Xavier 是一样的，就证明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是卧底了。
6: 是的，
0: 所以我的就是跟 Security 的很纠缠，然后还有就是风雨都阻挡不了他们，所以我跟你可能是同一个，
4: 我觉得应该比较像一点点，
0: 比较像你这样。而沈佳宜的是，
5: 通常工作的时候会需要用到交通工具，还有他们常常会按门铃。
4: 问好奇为什么是通常？
0: 因为
4: 有不需要的吗？
5: 可以用走路啊。
4: 好，
0: 所以他的这个部分显现出他成为那个卧底的几率比我高一点点。
4: 因为你那个 food delivery， 你怎么样你都会有那个骑脚踏车嘛？
5: 没有。我朋友做过走路的，
0: 有走路的，我没有说过走路的、欸。
4: 走路，
5: 我朋友做
0: 过，我说过骑脚车，我已经很厉害了嘞、欸。
5: 没有很多人，其实挺多人都走路的、欸
4: 啊。
5: 对，
4: 我没看过哎、欸。
5: 他是可以选你是用哪一个交通工具的嘛？其中一个是可以选我走路。
0: 但是我比较看到更多送货的是走路的，
5: 所以我说大多数吗？
4: 送货
5: 都是交通，
4: 送货不是开货车的吗？
0: 没有，送货有走路，他们是集中在一个地点之后呢，然后我特别是傍晚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分散货物的，就会在那一区推着 trolley， 我们家是那边是这样子的，推着 trolley 一动一动去的。
4: 可是他们也需要交通工具嘛，就是从那个包裹中心拿过来。
0: 可是那个拿的人不是他们只是到那个车把那个货丢在那个地方之后，他们去那个地方拿而已的，
4: 是这样的。
0: 我常常去旅游就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对，所以我们两个太模棱两可了。但是我猜
4: 佳宜应该是卧底。
0: 猜什么鬼？我知道我自己的答案嘛，怎么好猜的？所以卧底是
3: 沈佳宜，
0: 他的是
5: hey, 是我，
0: 他的是送货员，
5: 错，我的是快递员呐、
0: 啊，快递员呐、啊。
7: 今日是今日币，
4: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美国隔夜股市攀升，提振亚太股市今天的积极氛围，多数市场是以涨盘收市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02%， 报 5045.71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8.42%， 台湾涨 3.37%， 东京涨 3.14%， 悉尼涨 1.42%， 深圳下跌 2.4%， 上海跌 2.04%， 香港跌 1.3%。淡滨尼快速公路 TPE 沿线的三个地点将会增设三组共六个巴士站，让更多的居民在步行五分钟之内就能够抵达巴士站，预计汇集多5000户的家庭。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当局计划在淡滨尼快速公路沿线的 Jalan Kayu Flyover、 Punggol West Flyover 还有 Punggol East Flyover 三个地点附近增设服务两个方向的巴士站。能源价格上涨冲击消费者和企业，法国商业活动的萎缩速度创下5年半以来的最快纪录。根据标普全球的最新数据，法国的五月份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四月份的 47.6 下降到 43.5， 这已经是法国的 PMI 连续第五个月低过扩张跟收缩之间的50分水岭。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9: 全能 Q&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5: 少吃多餐是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选择之一，避免一餐摄取过多的糖分。而高纤维的食品则可以刺激肠胃蠕动，让患者更容易有饱足感，防止这些朋友摄取过多的能量。那糖尿病患者的主食建议有白饭、白面、面包等等的碳水化合物，就改成吃肉类、海鲜为主，这样子可以确保身体吸收足够的能量，同时也可以减少糖分的摄取。而且患者很容易因为尿频而导致脱水，所以记得也要多喝水，水分的补充是十分重要的。
6: 全能 Q&A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A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7: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0: 康红红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傍晚6:36，吃个小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先听个音频，看能不能听得懂。蒙阿布里布兰蒂，就你为什么停下来？OK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讲嘛！你们刚刚为什么停下来？我们阿婆不安定 ，OK？OK 了，免得麻烦。OK， 免得麻烦。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2: 他这个是要扇他巴掌吗？
0: 不是不是，他去摸他的脸。
2: 为什么他突然间摸他的脸？
0: 没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两位大叔因为误会在路边争吵，他们只吵了22秒而已。因为他就那个 A 车大叔，他就下来讲说：“你为什么停？蒙阿布布兰蒂。”然后那个 B 车就下来说：“哦，我根本不讲，我鬼听不懂哎。”然后那个大叔就讲说：“你为什么停啊？哥，为什么停呢？”然后 B 大叔他就说：“哎呀，没得麻烦，对不起。”他就不争辩，他讲对不起。然后那 A 大叔听完之后说：“哎呀 ，OK 啦，对，没得麻烦了，就对不起。”他就过去拍了他的脸一下。然后这个22秒的视频就被旁边的人拍下来放上去，可能是车里也拍下来。他就直接说：“其实很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状况底下只要你先讲一个对不起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把可能就是很大的纠纷，然后就是降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们每次拍这种都拍他们的对打冲突这样。可是这个视频很可爱的22秒，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冲突之后真的不用那种争谁赢输赢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碰撞到了，纯粹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气氛，所以他说一个对不起呢其实是很快降温的，但是我觉得对不起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语气的，
3: 对，
0: 你说对不起啊，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咯
3: 对，
0: 他就很常那个 B 大叔就很诚恳讲说 I mean the mouth 啦，然后 A 大叔突然间没有想到这个人吵不起来嘞，他就 OK 啦 I mean the mouth 啦，就过去摸了他脸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两个大叔
3: 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就是像 Xavier 所说的，就是他过去要摸他的脸的时候，他真的以为他要赏他一巴掌，你知道吗？
0: 你们这些就是吃瓜民众，想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2: 没有，
3: 我是纯粹担心，好不好？担心。
0: 其实真的是这个剧本应该是按照你们讲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也很有可能的。可是因为可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呢，就是很温馨，然后你就觉得说很多时候真的是情绪，即使是他们真的有碰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那个结果会可能真的不一样。
2: 因为其实吵架是需要两个人的嘛。
3: 对。
2: 如果那个人要跟你吵但你不想跟他吵，他就吵不起来。
3: 其实我觉得 B, 就是男人 B 大叔他其实是哇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就是因为那手这样子过去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闪，
2: 我会闪，
3: 不然我就会拉住他的手，你知道吗？做一个所谓反击的一个动作，但是他没有嘞。
0: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吵架的人，我们都因为你看到短短的视频截图的话，你就觉得他两个都是坏人，但其实他们可能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人，只是我们在情绪当中，有的时候为了武装自己，特别是我们被叫了，你可能你爸爸就跟你讲，你一下车就不能认输的，你下车认输你就死了，我跟你讲保险坑死你。跟你说的对不对？你一下就想说什么？你爸爸是不是这样教你的？
3: 他只是跟我讲，你不要乱乱跟人家讲 sorry 啊。
0: Exactly.
3: 他说等一下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比较平静的跟他说，我会问我的保险公司看保险怎么 claim 这样子。他说你就不用跟他吵，也不用跟他闹。
0: 对，
3: 他说你一下去的时候，他跟你说什么一下，OK， 明白。但是我们让保险公司处理。
0: 你这个态度就很惹人厌了，就是那种很像一副，你知道吗？就是
2: 我懂很多，我后面有一些团队，
0: 我占上风，我原谅你啊，这类东西，类似东西，不行，那一巴过去不是那个手掌过去，可能抓你头发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两位大哥了。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对不起，真诚的对不起，可能就可以化解不必要的纠纷跟情绪。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mokyo Avenue 5往 CTE 的方向，在 CTE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0: 听说气氛突然暧昧了起来，过去摸他的脸不会，他好像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弟这样子讲说，哎呀 OK，sorry 了。不过你不要学啦，不一定可以的，这事情。
2: 对对对，有些人不喜欢哦。
0: 对，有些人不喜欢，你一巴搞不好一拳就过来了，对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5: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6: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
2: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2: 我纯粹是生理性，
4: 对
2: 的，想要坐
3: 厕所
2: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皇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4: 敢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4: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4: 有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僵了哟！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6: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5: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6: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5: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6: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韩国有一家顶级的娱乐公司，把同一间地下室一起流汗一起长大的同期练习生们，硬生生的拆成了两组完全对立的男团。老板给他们的设定是非常绝的，一组就代表下午两点，这个时间太阳是暴晒的，所以这组人负责走最狂野野兽派的路线，在舞台上撕衣服啊，舞蹈是高难度的。而另一组呢，则是代表凌晨两点，在深夜里安静的思考人生大道理，在舞台上没有任何的舞蹈动作，只要站着唱苦情歌。这个美声男团就是 2PM 的亲兄弟 2AM。

0: Golden Disc Day Song 的年度总冠军。这一首歌曲的幕后推手就是全球超级神话 BTS 防弹少年团的大魔王方时赫潘熙晓。今天的 Y2K 韩风是一首 K-pop 芭乐歌曲，2010年发行的《出国都莫不你》，意思也就是死了也放不开你 ，Never Let You Go 这样子的一首歌。这首把卑微唱出自骨子里，甚至会带一点点疯狂执念的情绪，它就发挥到了极致。方时赫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就没有用到当时流行的电子修音还有 auto tune， 全权凭四个成员神级的天赋嗓音去硬碰硬。平常我们失恋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尊严假装大度说一句祝你幸福，但 2AM 在这首歌曲把那些成年人虚伪的面子全部都撕碎了，他们一开口唱的就是生理上的窒息感，他们的胸口发闷，连话都说不出来。这种很白话的表白，其实是很多人在经历毁灭性的失恋的时候，心里排练过一万遍却喊不出来的真心话。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所以今天的 Y2K 韩风走的路线不是那一种疯狂唱跳歌曲，而是一首非常悲伤的

0: 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之前也听到了 2AM 的《出国都莫不你》，那一首歌曲英文名字是 Never Let You Go。 看到有很多听众在 WhatsApp 上都有问起这首歌曲，也说这首歌真的很回忆杀。
1: 嗯，
0: 对，你有听过吗？
1: 我没有。
0: 我就不按 Next， 我的按钮跑去哪里了？哦、OK，
2: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门票现已发售，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 抢购。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六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1: 今年的国庆庆典将会重返国家体育场，可以容纳42000人在现场观看。观众席比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和浮动舞台举行的时候多出了大约一倍。在我国迈入新的一年一甲子之际，庆典将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灵体验，亮点包括第一次亮相的室内无人机灯光秀，以及历来规模最大的特别效果演出。不过，为了配合今年国庆庆典的新构想和整体的创意，深受国人喜爱的红狮跳伞队、海军蛙人表演，还有机动部队巡演都不会在今年的国庆庆典登场。美国隔夜股市攀升，提振了亚太股市今天的积极气氛。多数市场是以涨盘收市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02%， 报5045.7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8.42%， 台湾涨 3.37%， 东京涨 3.14%， 悉尼涨 1.42%， 深圳下跌 2.4%， 上海跌 2.04%， 香港下跌 1.03%。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咖啡，觉得这一杯神奇饮料可以帮助我们提提神、醒醒脑。想让咖啡成为真正的功能性食物的话，应该要遵循醒后1到2个小时饮用的黄金时间，并以无糖黑咖啡为首选。建议每天喝最多2到3杯，要确保咖啡因的摄取量是在成人上限300mg 内。如果是不习惯喝黑咖啡的话呢，可以加入一些鲜奶或者是无糖豆浆，但千万不要加奶精，以免摄取不健康的脂肪。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Are you ready?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1: 在这个小时会听到很多听众们的声音，无论是从他们的文字让我们就是念出来，又或者是他们打电话进来，都是可以听到他们不一样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些歌。
2: 欢迎你在这个小时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告诉我们你要点什么歌，点给谁，以及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1: 又或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来6691-1003，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跟我们聊天。现在我们手上是有几位听众朋友，他们是通过就 WhatsApp 还有他们的网上这个填写点歌表的这几个方式来点歌的。首先我们有一位叫做 Tracy 的听众，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二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家人就是有就超过一个兄弟姐妹的话，其实还挺好玩的，就因为他变成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一个朋友。因为就是
2: 你确定是朋友吗？
1: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的关系啦，但是大多数可以说大多数吗？就是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啦。对，就是好像从小到大你都是认识，然后一起长大一起玩这样子。
2: 算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兄弟姐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要珍惜哦。 Tracy 还有他二姐就是很喜欢听这一首歌，然后每次听到呢就会想起去年一起去看薛之谦演唱会的时候。
2: 还记得那天的现场超级多人的，我们一边等开场一边拍照聊天，等到这首歌的前奏一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子尖叫出来。那种跟喜欢的人一起听喜欢的歌的感觉，真的是会变成很难忘的回忆。
1: 所以想要借这首歌顺便祝一下二姐天天开心顺顺利利，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看演唱会哦。也要送给二姐这首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0: 天哪，原来我们没有开放热线。
1: 你不想让听众打电话进来是吗？
0: 不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进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开起来，通常有的嘞。 OK、但是现在我们热线已经开放了，所以刚才如果你是打不进来的话，那欢迎你再次尝试6691-1003。我们这一位朋友 Tracy 点的这首给二姐的薛之谦天外来物，不知道二姐有没有在听、但是希望就是二姐在听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妹妹的爱啦。
1: 嗯，而且也会回忆到说当时你们一起在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可能就是可以拿起手机传个简讯，或者是如果你妹妹在你的旁边的话，你也是可以跟她说声谢谢。
0: 还有下一首歌曲是阿慧想要点给她的大儿子的一首歌，周深的一路生花，其实是张韶涵还有周深一起合唱的。
1: 嗯，她的大儿子叫做恩如，阿慧啊就留言到说，每次看到你现在长大的样子，我都会想起你小时候那种胖嘟嘟很可爱的样子，以前我就是喜欢故意逗你，就问你说，嗯，大大的肚子在哪里呀？你就会很认真的掀起肚子，露出圆鼓鼓的这个肚子，然后很开心说，在这里。还有你三岁的时候，每天送你上学的路上，你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看到什么都会很好奇，从这个天上的云可以聊到路边的路的这个树，我们在车里面呢总是聊个不停的。
0: 另外就是会，妈妈是想要跟你说，未来的路是可以一步一步走向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难题，你都不要要忘记那当初充满好奇充满热情的自己，坚持初心，也继续勇敢的追逐你自己的梦想。最后妈妈要跟你说一句 Happy Birthday 我那个很爱说话的宝贝。

0: 生日快乐，这是你的，应该是妈妈吧。
1: 是啊，他们要送给儿子的吗？
0: 哦，对对对，妈妈，妈妈想要送给你的这一首歌曲《一路生花》。当然，如果今天是你身边的人，还是爱人，或者是你的家人的生日的话呢，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嗯，或者是昨天520啊，你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你要赎罪的话，今天也是有这个机会的哈。因为昨天就是有很多人的，哎呀。我想起来才520，可是 sorry 已经太晚了。
0: 对对，今天还是有机会的，88551003，又或者如果你要再诚意加叠多几倍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a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乌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我们是
1: 我有点歌，什么意思？等一下，佳怡今天 something wrong 哦，有点不大对劲。
0: 今天我就是一直不在状态，你知道吗？就感觉说，不知道嘞，可能因为昨天520我没有收到520块钱的那个红包吧。
1: 不要耿耿于怀。
0: 对啊，你不会伤心吗？我觉得就是没有啦，开玩笑。OK，
1: 你确定是开玩笑？小柯
0: 现在出国，他不在，他没有跟我一起庆祝。
1: 我把这段录下来传给他。
0: Anyway，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时听到的会是很多听众的一些故事，就包括了一些快乐的一些分享，也包括了一些可能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这个小时跟我们分享8851003。一位叫 Vian 的朋友，他想要点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有些人，有些回忆，不一定会一直留在身边，但曾经是真实的存在过的。谢谢过去的相遇，也谢谢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光。后来慢慢才明白，有些关系到最后，最好结局吗？不一定的。是彼此放过，而不是什么美好结局。
1: 我想要跟那个他说，谢谢你放过我。然后我也想要跟自己说谢谢，因为我终于学会了放下。希望未来的我们都可以过得更轻松一些。

0: 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也会想到那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啊。
1: 嗯，
0: 就是在电影里头，其实他们也是处于不一样的时空的，所以也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完美结局嘛。相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VN 才会想要点这首歌。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在这个小时会听到很多很多听众的一些故事，在一些故事当中呢，其实也包含了他们对他们的一些亲人，或者是他们的爱人，又或者是他们的朋友的一些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就是一天下来，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想念对方，或者是想念可能你家人啊，又或者是你的朋友。我觉得在通过一个点歌节目来表达你的爱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1: 嗯，而且有的话就是当面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别扭嘛。
0: 对。
1: 但如果你跟我们说的话，我相信应该会好一点点吧。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的人还是很害羞。
0: 害羞，对，还是不要打电话进来啊你们。
1: 但是就是毕竟你就可以把我们当做，虽然说我们是很非常熟悉的人啦，但是你也可以把我们当陌生人，当一个树洞这样子，你也可以就是把你想要说的话就是跟我们说，跟全国的听众说。
0: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上就是有做一些安排，如果你真的是很害羞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啦。有一位害羞的听众 Jessie 想要点一首歌给他七岁的宝贝黄若瑄。若瑄现在是在听着广播，然后一边在温习功课的，因为他很喜欢很喜欢这一首歌，所以妈妈想要点这首歌，然后要跟他说加油哦。其实这首歌曲我相信就是 ZV 也挺喜欢的，因为是你最喜欢的女歌手，
1: 不用特地 Q 到我的。其实
0: 这位听众说我女儿若瑄是 UFM 的忠实听众，所以每一天都会听广播，
1: 加油乐若瑄
0: 乐瑄是我们的银灯、啊、
1: 若瑄加油加油，
0: 若瑄你可以的，加油温习功课，也谢谢你收听哦。这是妈妈点给你的歌曲，王心凌的 Bite Back。

0: 王心凌的 Bite Back 这一首歌曲，若瑄也在听着。妈妈说：“哇，好开心哦！”若瑄现在就是在非常开心的温习功课当中。有听众就说：“你七岁温习功课，好有自律哦！”就觉得说七岁温习功课，不容易。
1: 从小就开始学习嘛。
0: 因为我在想象，我七岁的时候有温习功课吗？
1: 肯定没有，没啦，开玩笑。
0: 我七岁的我是很认真的做完我功课的。
1: 真的吗？
0: 是，只是没有温习而已。做功课就有，但温习哦，加油哦，若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中基的《借情人》。
1: 点歌的这位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的网站 UFM1003.hk 填写的，他的名字呢叫做会弹琴的二小姐，他就要点这首《借情人》。他说，每次听到这个点歌单元的时候，通常都是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最近这个时间又常常下雨，今天没有下雨啊，所以在听歌的时候呢，情绪就很容易被带进去。今天想要点这首郑中基的《借情人》。这首歌对我来说不只是青春时期很喜欢的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人生的回忆。
0: 十八岁的那一年，我就靠着打临时工赚的钱，就买下了《借情人》这张专辑。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我就住在一个小地方，每天烦恼的不过就是考试成绩，还有未来可不可以上大学。日子虽然很普通，却是很单纯的。
1: 因为太喜欢这首歌了，当时会弹钢琴的我还特地去学了它，后来几乎变成了一首歌走天下。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当时候的男朋友还有我现在的先生对于我的这个情谊惊叹不已。一转眼30年过去了，从学生到出来工作，从一个人到结婚成家，从忙着生活到看着孩子出生长大，再到他们理想求学，这些年人生慢慢变得复杂，人也慢慢的成熟了。
0: 可是每次听到借情人的旋律，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那个18岁的自己，那个会因为喜欢一首歌而开心很久，会认真相信梦想的少女。原来有些歌早已不是歌了，它陪着我们走过青春，也陪着我们一路走进人生。你说你

0: 郑中基的借情人。我在想像这首歌曲用钢琴来弹出来的那一种感觉还有旋律，
1: 嗯，
0: 应该是很美妙的吧。
1: 会弹琴的二小姐会不会是用这首歌弹了个钢琴，然后就吸引到你现在的先生了呢？
0: 应该就是这样子吧，才会一起就是坠入爱河这样子。我觉得他讲的因为虽然有点长啦，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却是很真的一段话。
1: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青春都一定会有一首歌，就是你现在一听到你可能就会想起当时候可能很就是学生时期的时候那种很青春洋溢的自己吧。
0: 嗯，你有吗？
1: 我有吗？我其实是一首英文歌耶。
0: 哦，英文歌？你英文歌？
1: 不行吗？
0: 没有，就因为你通常会跟我说没有听过英文。
1: 没有，因为以前我们在那个求学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那个班歌比赛嘛。
0: 嗯。
1: 所以呢当时我们有一首英文歌，就是我们的那个班歌比赛了。
0: 所以是什么歌？
1: High School Musical 的 Together。你知道这首歌吗？
0: This Together
1: 那首。没错。所以听到这首就想起，因为这首歌就是劲歌热舞样子嘛。
0: 对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起，哇，我们那个在教室里面每一个同学就是在练舞的那一个情节。
0: 哇，好酷啊，好酷。
1: 很热血。
0: 对，我想到的又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比较 emo 一点点。
1: 啊，
0: 对。
1: 所以是一首抒情歌啊。
0: 对，我的是一首韩国歌曲，叫没关系。
1: 讲没关系。
0: 那个是中文的。
1: 没关系。也可以用韩文唱的啊。路况
0: 情报。괜찮아这样子
1: 啊。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六条桥的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应该是读 Amy 想要点的一首歌曲，他本来是想要点 JJ 的 As I Believe， 好像是这一首歌曲。他说那个时候结婚视频是用这首歌曲的，但是我们歌库没有，所以我们就给他替换了另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曲只对你说。
1: Amy 想要送给她那个很想要找到一个 Sugar Mommy 的老公。Amy 说，因为我们结婚5年了，儿子比她大6岁嘛。以前呢，她就会开玩笑跟朋友说啊，我人生当中最成功的投资就是娶到我的老婆。虽然平时我们很爱互相亏对方，但这几年走过来，我真的是很谢谢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的。
0: 生活里无论是有多忙或者是有多大的压力，可是每天回到家还有人陪你讲话，陪你聊，陪你闹，其实已经很幸福了，所以想要送这首歌给他，也顺便提醒一下 Sugar 妈咪只可以有一个啊。就是我
1: Amy。
0: Amy
2: 对
0: 对对，
2: 不是你啊，不是你啊。
0: 我是以他的声音读出来而已。

0: 也可以唱啊。
1: 没有啊，老大平时都会唱这个啊，是吗？
0: 对，预备1003，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是三。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曲呢是跟三有关的，因为有听众想要点一首歌给他三个宝贝。虽然他们时常会气他，但是这三个宝贝在我心中就是魔鬼中的天使。
1: 这位听众叫做 Hazel， 然后他就留言说，5月24号是我老二的14岁生日，希望他听到这首卢广仲的几分知己，然后也希望他生日快乐，祝他学业进步。他叫做黄运兴，是我们家最乖巧的，很少会顶撞我跟他的爸爸的，所以爸爸就特别的疼爱他。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哦，运气。
1: Happy birthday.

0: 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我们今天点歌单元的最后一首歌了，是一位叫 Nicole 的听众，他是想要点一首歌曲给他的好朋友 Jenny， 这一首 SHE 的老婆。
1: Nicole 有说，今天是我的好朋友 Jenny 的生日，从同事变成了知己，感恩这几年有他一路同行，职场因为他而变得没有那么的枯燥乏味，生活也因为他多了很多的欢笑。今天是他的生日，送上这一首我们经常一起在 KTV 唱的歌曲，愿他能够把我的感谢跟祝福带给他。
0: 又长一岁咯，愿你所有的愿望都会成真，天天开心，越来越幸福。

0: SH 的老婆，这是 Nicole 想要点给他的朋友 Jenny 的一首歌曲。刚才有听众也是有跟我们要我们的青春之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对，因为就是刚才
1: 你想要走进我的青春吗？
0: 就听到你的青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还有就是可能就是透过这样子就听一下我们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OK 啦，但是
1: 你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吗？
0: 我是在想，我在犹豫，你知道吗？要不要给他们听一下？就给你们听一下 Xavier 的吧。这首吧。Together, we're on it. 忘词哦。Together, together. 对吧？是这首歌哦。
1: 你那个Throwback Tuesday 可以介绍这首歌哎。
0: 对，也可以，其实真的是可以。
1: Okay, yeah.
0: 对。还有，这是我青春之歌。
1: 你的 Y2K 寒风啊？
0: 没有，这个在比较之后了。
1: 哦、
0: 对，在2000、
1: 哦。忘记你太年轻了。
0: 对，这个是我中学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OK， 就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的青春之歌。UFM 1003路况
1: 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菊荣皮尔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有一个路段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 ，KJ 一往 PIE， 在松安藤阿之后，第一条出来那里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目前看到，如果是从乌兰关桥要过去新山的话，会花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如果你是大势关卡的话，40到65分钟。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很热，记得要多喝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可以听到传奇。
1: 我在月落到来，遥望太阳沉入深海。
0: 还可以听到多巴胺。
2: 请给我一同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
1: 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首歌带你回到小时候。那童年的希望之一感受校园的青春。

周杰伦时光机。话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小朋友，他只有15岁，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抢到周杰伦 Get To 的演唱会票，他非常的开心。哇，我觉得真的，你爱一位艺人或者是爱一个歌手，然后为了可以听他唱歌，为了可以见他一面，那种执着跟那种热烈。周杰伦演唱会大家

0: 抢票成功了没有？这个三场连唱呢，将会在2027年1月份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1月8号到1月10号，星期五到星期天，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哈。那我们知道这个5月21号今天已经公开发售了嘛，因为前两天是给 Chris Flyer 的会员优先购票，还有 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而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 Ticketmaster.sg 或者是官方订票热线6018-7645，所以希望你也抢票成功。这场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晚上好，我是克敏。看到885103，听到说耶，克敏我在演唱会拉阔叶的沙发等你，打卡打卡，晚上好。呜，笑了，就是终于星期四了，可以听这个 live 音乐。没错，今天晚上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就是夜搭子拉阔叶。如果你也已经站在摇滚区的话呢，在资讯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 live。 现在关心一下交通状况， SLE 那是在 CTE 前往 SLE 的方向，就在加拉巴哈加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ECB 往张仪在潭中嘎东路的出口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ar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 Mars 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 Mars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2: 还是不错哦。

不会吧？你第一首就嗨了，听了说科比，我第一首我就已经实在是坐不住了。OK， 这个小时慢慢享受。寂寞正好

TV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听到这种现场的沸腾，很有感觉，对不对？而且我们很难得，我们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在车上，自己在属于自己的 me time 的空间里面，然后享受到这样子的 live music。 这个就是叶搭子拉阔叶，给你既有 me time 又有 live 的激情和独一无二，就是你一个人也可以感受到现场在燃的那种感觉。那刚刚这首歌Hebe 田馥甄哈，寂寞寂寞就好。然后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个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来自 J Lam， 那是林海峰。林海峰香港人，他是香港的一个 DJ， 他是商业电台叱咤903的 DJ， 但是因为他很会唱，他也是很会写词，所以他也做了一些音乐。我就觉得他是这个斜杠也算是蛮多的一位。林海峰，我听到他这个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就是立马那个多巴胺被拉满。听众说啊，马上被猜到林海峰是吧？你不懂懂听，你不只懂听，你还懂吃懂吃懂吃哦。第一首克敏你的夜搭子拉阔夜，马上尖叫，然后就加进我的 K 歌榜单了。接下来我们来一首算是英文歌当中近可能十年里面蛮经典的一首歌，然后这个也是我，因为我觉得听他的歌常常都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哈，但是可以听到 live 的版本是很不一样的 feel。这是来自 Jason Mraz， I'm yours。

0: 啊，我真的忍不住，忍不住想要把我对 live music 的那种respect 那种尊敬的心情给表达出来，哇，真的太有感染力了，太有感染力了。听我讲说醉了，太棒了。Coming, I love this song. Thanks so much for playing his song. Really makes me feel great. 这是来自 YKYUNG， 然后冲好凉开趴，2070冲好凉在等着我的拉阔叶，对吧？4566他说英文歌曲 Life 好好听，克敏可以多播一点吗？然后还有这位听众，他真的超级可爱的，他说他今天晚上有 Zoom 会议，但是呢他就是偷偷的在听我的广播，所以你现在眼睛看着跟你开会的人，然后你耳机戴的是我的广播，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你要做好表情管理哦， OK。然后这个 Chris 他说林海峰彭丽的老公吗？没错哦，你也知道哦，他们两个哦，你知道就是林海峰跟彭林是在香港乐坛跟广播界就是非常有代表性模范夫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林海峰他就是除了他是电台 DJ， 他也是早期那个组合叫软硬天师，有多少朋友听过软硬天师？然后他就是在彭林的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把这位老婆给娶回家，所以当时他也每一次就是自己开自己玩笑嘛，他就是说他高位入仕娶回了天后，所以两个人是在1998年他们结婚之后就是生了两个小孩，就感情都还蛮好的，对，就是那位林海峰。所以刚刚你听到他的那个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感觉应该还不错，对不对？克敏 Thank you so much, I so enjoy this song and I sing along inside the train. 哦，他讲是 very relaxed and very happy. Thank you, 谢谢你支持 UFM103 然后叶搭子，克敏的叶搭子，我也很开心哦。我看到歌曲可以让我们放松，真的这就是歌曲很迷人的一个点，对不对？然后还有3379的讯息，他说真的好久没有好好的听你说话了，克敏，我每一次忙放工之后呢就没有空，就是885103打卡跟你说我在，他说想念那个总那本仙女般的声音的歌曲治愈的感觉，真的算是吗？算有那种仙女般的声音吗？好想你啊，克敏。他讲，但是你的精选歌单，你和克敏私房歌一如既往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每一次点开 UFM103， 有一点就是那种回到家的感觉，好像被熟悉的声音轻轻的陪伴着。有些人是听歌，而你呢，像是在用心和音乐陪着大家过生活。哦，我要把这个讯息收藏起来。谢谢，谢谢你的讯息，让我的心里面很暖。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叶搭子拉阔叶。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5月21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时间8:38，欢迎收听 UFM 1003夜搭子，星期四拉阔夜。这首歌也绝对是一个跨世纪的经典。我相信在副歌部分很大的一个，你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这是1999的演唱会的版本，你也是那个年代的朋友吗？99年的时候你在干嘛？听出旋律是什么歌了吗？尖叫声在哪？

有多少朋友的多巴胺已经被拉满了？我能够用这么冷静的声音，然后配合这个音乐也是很难得了，对不对？这是来自相当经典的 Eagles 老鹰乐队 Hotel California、来自他们1999年的那个演唱会的 live 版本、哦、听众说 Oh yes。 阿伟他说他们有个吉他版本的那个，就是那个单单那个吉他前奏超赞的。其实单单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你听他那个吉他 solo 你都可以上天，嗯，就是那种心情，就是可以上天。那最可爱的是0003的讯息，他说 Yeah, correct。 克敏1993年，克敏我才上小学，不过这首经典歌曲我还是懂得，哇，实在是受不了。我刚刚在听他后面的那一段，单单是那一段就是吉他的那一段的时候，我都已经到了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沸腾的那种心情是到了一个顶点。晚上时间8:46，晚上好，我是克明，欢迎收听 UFM 103夜搭子。今天晚上星期四，所以我们的音乐主题拉阔夜哈。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开始在听 Rock Moy， 就是卢凯彤的歌，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演唱会的版本之后。哇，我听了他那个演唱会，我就一直在，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不断的跟他分享很多的一些可能更多元的一些音乐嘛，都是除了经典，除了像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比较冷门，比较另类，比较小众，或者是说属于那种持放音乐的类型的，但是我也要听很多，然后可以在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所以那天我听到他的那个卢凯彤他那个演唱会的版本的其中的一首歌的时候，我那个晚上啊，我就一直在单曲循环这一首歌。这是来自卢凯彤他的都市女生系列，就是他的 Rock Moy 演唱会的出走太平洋，编曲实在是太赞了，真的。那个编曲，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你还记得吗？是诗雨胡说的何韵诗。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一段的吉他 solo 是不是可以直接让我们有一种想要上天的感觉？刚听到的是来自卢凯彤，这首歌原唱是何韵诗，叫做《出走太平洋》。但是我听到卢凯彤的版本的时候，哇，我有一天晚上啊，因为就是工作到蛮迟的，对着电脑，我那天我记得在节目里面我有分享到，然后我就是身体感觉到已经是疲惫了，可是我听到他的这个演唱会的 live 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有一种被点燃的一种感觉，热血沸腾，然后我就不断的在重复着听他，像是他也有唱广东歌嘛，像是他的那个 Sum of Love 也是真的太赞了。我真的有好多的好音乐想要跟大家分享哈。8:53，这里是 UFM 1003，晚上好，我是克敏。如果你还在路上开车的话哈，经过以上路段小心留意，包括了 BKE 前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之后，还有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的出口之后，这两个路段都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也要提醒你， Central Boulevard 往 Nicoll Highway 就在山丹威那个地方啊，那是靠近Raffles 之前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大家开车小心。好，拉阔叶，我们继续，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Yoga 林宥嘉。这是一首很沙的歌，虽然它是节奏是缓慢的，但是情绪非常的满。

0: 有感林宥嘉，天真有邪。我听这首歌，听到他里面唱到的那一句，尤其是他说：“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在一夜之间，什么把我变成了大人？”对对对，就那一句，哇，心里面有一种，还是不要形容的。我只是觉得黄伟文真的太厉害了。这首歌是香港著名作词人黄伟文填的词，而黄伟文跟林伟文两位伟文，我觉得他们的词真的就是华语或者是说广东歌在词填词界的 YYDS。梁伟文就是林夕，然后黄伟文呢，他可以说是香港殿堂级的填词人，他也是一个时尚评论人，反正就在这个世界，香港词坛嘛，这个世界有两个伟文，黄伟文呢是属于那种鬼马前卫，然后比较犀利，比较深刻，非常有城市触觉，然后林夕的词当然大家可能就是更多的认识一些，但是天真有邪这首歌被林宥嘉真的诠释得太棒了。这是林宥嘉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今日营业中》，他也曾经入围28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我们华人只学过一个词叫天真无邪，怎么会在这首歌里面变成了这么矛盾的一种气质，对不对？就是既纯真然后又邪恶，或者说又魅惑的一种很矛盾的气质，又纯真又魅惑。天哪，你不觉得好有杀伤力吗？又纯真又魅惑，所以我觉得黄伟文就是只有这种，你知道吗，这种怪怪的脑，他会想出这种别出心裁的词，然后他也觉得说这首歌这个概念一定要留给林宥嘉。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就是经历过一段爱情之后的一个蜕变吧，一个成长。可能他本来是一个很 pure 很纯洁无瑕的人，但是可能在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或者是说受到了很多伤害的感情之后，被迫长大。被迫长大。阿伟他讲我哭了，克敏，有感。我不知道他的 life 原来那么好听哎。他说自从去年就是听了他的那个 Music Fest Live， 我整个人融化了。我如果就是有机会再听到他来新加坡开唱的话，我一定会去抢票。好啦，已经9点了 ，OK， 现在9:02了。如果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你在第一时间可以跟我分享哈，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8855100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接下来是某某某所为你播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新闻。专家提醒，过量放松和愉快有害健康。晚上8点到12点刚刚好。以上讯息是由祝你完美入眠、身心愉快的夜搭子带给你的。欢迎收听克敏的夜搭子。

我记得这首歌如果是不是 live 版本的，你在这边你就会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也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心情，就是有什么好烦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真的就是在那边愁眉苦脸。我觉得这首歌是在苏打绿很多的作品当中非常有治愈力量的一首歌，它可能就是通过对自然界循环规律的一种隐喻吧，然后就是聊一聊，有时候痛苦也好或者是快乐也好，它其实就是相对的，而且什么都会过去的呀，什么都会过去的。如果我现在很痛苦，它也不可能是一直这样，它都会过去，所以就豁达一点，就豁达一点呀。如果遇见的是雨，你会不会撑伞躲雨？这它里面有唱到蛮多的，你会不会？我觉得撑伞躲雨是人类面对逆境时候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哈。但是我们在面对可能生活困境的时候，我们是想躲雨，但是淋雨我们也不会怎么样了，对不对？这是大不了就是被淋湿吗？淋湿有什么？淋湿有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清风他对这首歌，或者是说他对这整张专辑，可能就是一种无论是爱恨情痴或者是自我的一个价值等等问题之后的一个终极的一种心情吧，就是没有什么好烦恼的，真的没有什么好烦恼的。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演唱会版本的《你在烦恼什么》。星期四晚上是叶搭子的拉阔夜，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时的 live music， 可以让你无论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你属于自己 me time 的时光里面，享受这种 live 的沸腾。接下来这两首歌也算是蛮经典的，要把歌神请出来了。

Max 他说，歌神在加低音歌后现场表演，哦，实在是太棒了，感觉真的很赞，对不对？有听友说，哇，蔡琴来了，这把声音不是原唱蔡琴的声音哦。然后也有听众就跟我分享了，哇，魏如萱跟齐豫，哦，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一次歌手2026耶，因为有我的心头肉窦靖童还有魏如萱两位会在今年的歌手里面出现，所以我真的是啊，超级期待的。谢谢转台过来。听我说柯敏，我转台过来了，超喜欢叶大子，谢谢谢谢。那个阿伟，为什么你知道 ？OK， 刚刚那个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听到在叶大子拉阔叶的这个现场的版本，《被遗忘的时光》。这位低音歌后，他的名字叫做周子炫。周子炫透过 UFM 103叶大子跟大家分享这位歌手，他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然后他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在 pub 里面就开始在唱歌了，就餐厅驻唱嘛，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马来西亚 Astro 歌唱比赛，然后当时就进入了十强啊，他也自己写歌，我觉得他的音乐是融合了就是有一点那种流行爵士复古还有当然就独立音乐的影响，然后他的声音是他有把很棒很棒的声音，很空灵，而且呢情感共鸣也很丰富，我们这种嗓音真的就是有一种承载着那种轻声细语，好像他跟你说悄悄话的那种亲密的感觉。如果你也喜欢刚刚的这把声音，透过 UFM 103叶达子今天晚上推荐给你的这把低音歌后，刚刚你听到的来自周子炫。那之前呢当然就是歌神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晚上时间9:22，你好，我是克敏。每一次的叶达子拉阔叶都让你很舒压，对不对？我也是，我也很期待啊。但是在今天晚上星期四9:10，稍后我们在9:35左右呢会有今天的这个 To Dear Me， 我会念出第四封信，就是写给50岁的自己的一封信，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新手妈妈。我觉得她的信也是充满了真诚也很感动哈，所以继续锁定在夜搭子。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KJ1 往 BK1， 请留意在 Sungai Tengah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

梁文音还有萧煌奇和平分手，晚上时间9:27 Kim， 嗨 Kim， 在听广播，我也好喜欢跟你一起喝酒，这样子对吗？真是的。OK， 那个和平分手是通过 UFM 103的 DJ 介绍我听的歌，米嘉介绍我听的，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也唱进我的心里，这是听众讲的哈呀。也谢谢大家打卡的885-1003。今天天气还不错，气象署说未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7度。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5号中午12点 ，OCBC 信用卡会员可在 sisty.com.sg 优先购票。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 sinchao.com 优先购票。

0: 李圣杰、林隆璇，你有那么爱他。晚上时间9:37，你好，我是克敏。在五月这个月，每逢星期二还有星期四的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在我的节目《夜搭子》当中，这个单元叫做《To Dear Me》，它是配合女友，就是庆祝50周年，然后呢，就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To Dear Me》，然后我会在空中念出听众写的信。嗯，我手头上我其实都是握着一整叠啊，我觉得就是有那种手写的温度，然后满满的字，很有重量啊。虽然它就是一张纸，但是感觉里面的情感是很满的。这次这个 To Dear Me 的这个企划，其实就是在女友50周年庆的时候呢，她女友的主编就邀请大家重新的提起笔，见字如面，然后可以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但在这一届的那个女友的杂志当中，他们就是收录了8位来自不同年龄层的女友们，包括了选择在50岁再婚的谢云仪，还有诚挚感谢自己始终不变的谢婉瑜。然后除了这些手写信呢，也有一篇一篇鼓励你的美丽日记就对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引以为傲的是有我们家的沈佳宜，我说有谢云仪，有谢婉瑜，还有沈佳宜，对不对啊？然后昨天就是在女友的那个社媒也看到了美美的他，很不一样的他，然后那个写给自己的信，我给大家听一点点那一段，我自己蛮喜欢的。
1: 50岁的你喜欢什么呢？其实我有点担心50岁的你，不只是生理上的变化，更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看待你这一生的？你还是快乐活泼、爱生活的人吗？你是不是还觉得你做得不够好？还是觉得生活超级充实呢？我喜欢快乐的你，但我也会接纳不快乐的你。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处在什么状态，你还是沈佳宜。爱你很多年的沈佳宜。
0: 哦，好喜欢他最后这一句，爱你好多年的沈佳宜。而且他那个笑声，哦，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这是佳宜，很真的佳宜。在告五人这首歌夏天的海冬天的雪回来之后，我就会念出我们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袁乐，35岁的袁乐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

告人的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晚时间9:44，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今天晚上我会在节目当中念出第四封听众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To dear me， 今天我念出的是35岁的袁乐。Hi， 50岁的我，你好，我是35岁的你哦。很神奇吧，漫长的15年却在转眼间过去了，时间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现在日夜都这么忙，早上才刚睁开眼，一整天就过去了。有时候还在纳闷，为什么想做一件事情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但是我也庆幸在这么忙碌之中还可以编织出这么珍贵的回忆。这样看来，50岁的你还要感谢我嘞，因为这一年里真的是刻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可以让你来怀念。健忘的你可能在想，诶，35岁的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呀？我就知道你的记忆力啊早在35岁的时候就那么差了，所以我当然会理解啦。这一年来生下了这么可爱的宝宝，是上天赐下给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最美好的礼物。全职照顾儿子真的很不容易，昨天还不经意地落下了眼泪，觉得好辛苦哦。老公日夜忙着筹备第一部的电影，所以一个人真的是挺累的。不过好矛盾哦，因为看到儿子一天天的成长，又那么鬼灵精，那么搞笑，天天把我逗得那么开心，我又不经意爱上了当妈妈的这个角色，我喜欢这个使命。原来最好的宝藏真的是从磨练和挣扎中得到的，虽然辛苦但却那么的充实，内心真的是充满感激感谢。15年后的你又得到了什么其他的宝藏呢？现在的我感谢能够有坚定的信仰，健康的身心，温馨的家庭，爱我们的家人，宝贵的闺蜜，我的内心真的是太满足了。50岁的你又多了什么想要感谢的部分呢？35岁现在的我要祝50岁的你身体安康，一定要健壮地度过更灿烂的未来的50年哦，我爱你。35岁的袁乐。这封信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很可爱的袁乐，新手妈妈。然后呢，他就是写了信给50岁的自己。我觉得感觉整个感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来信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很辛苦哈。但是我看到他的这封信，35岁的袁乐。他想要表达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闪闪发光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路都在收藏宝藏，不是吗？他就是从，你看，从以前他说他我有什么，我有坚定的信仰，我有健康的身心，我有很好的闺蜜，我有爱我的家人，我有温馨的家庭。哇，我觉得数算这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很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我们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感觉上就是好像理所当然，我们很自然的会把专注力放在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的或者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一些东西的部分，对不对？虽然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总是会有着各种的心情，上上下下，喜怒哀乐，有失去但是肯定也会有收获啊，所以我觉得
很可爱，就是感觉上他在35岁的自己是那种充满好奇的，就在想，诶，50岁的自己，到了50岁的时候，我又累积了多少珍贵的人生的宝藏呢？

0: 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安时间9:59，我刚刚发了信息给女友的主编燕玲，为什么呢？因为我收到了我们好多听众的一些 WhatsApp， 就在听到我在空中念出 To Dear Me， 这是配合女友50周年生日50周年庆哈，就是手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的一个特别企划，然后看到听众哦，陆陆续续的发了一些 To Dear Me 的这个亲爱的50岁的我，像是2111啊、4950啊、宝林啊，哦，我都有看到你们的讯息，我先把你们的信收藏起来好不好？但如果是手写的话 ，is the best， 手写真的 is the best， 手写那感觉真的不一样，嗯，就是跟我们打出来的字，数码的字啊，和这个你自己个人的这样子的 handwriting 手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嘛，它就像你的指纹一样，它就像你的声纹一样，它是只有你才会有这种落笔的力度温度，对不对？嗯，所以我会把你们的信就是先收藏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友的这个 To Dear Me 这个特别企划过后，诶，可能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延续把它做下去，欸，因为我手头上有收到这么多听众的一些信，欸，就这么把它就过了，我觉得也蛮可惜的。像是这位听众他写到的信哦，哇，好，很长，可是其中有一小段呢，哦，他说不要怕变老哦，虽然岁月在脸上会留下痕迹，却也让你变得更通透、更温柔、更有力量。他是64岁的自己写给50岁的自己，他说：“我要谢谢你，14年前你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停止认真生活。”哇，可以感觉到那个诚意在那边，对吧？很不一样。嗯，我先把你们的信收起来 ，OK。然后呢，专门我们预留一个时间，在空中认真的、好好的念出你们的信 To Dear Me。 UFM 1003，记得可以去买一本女友杂志哦。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

0: 光良还有曹格少年，刚刚也听到了杜德伟彩虹，这是陈洁仪最完美的距离。我们在这段时间在空中，大家会一直听到什么什么演唱会 UFM103 是指定宣传电台，各位你们就忍着点、哦、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就是代表大家吃得很好啊，有很多的选择啊，对不对？因为杜德伟在7月18号星期六也将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杜德伟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那因为他有很多的经典歌啦，钟爱一生、情人、脱掉，反正就是我今天还在听下午鱼林的节目，他也是讲了杜德伟跟顺子的以前的一首合唱、啊、也是很有感觉。我最喜欢的杜德伟的歌也算是蛮冷的一首歌，就是那天我在节目里面就播了一点点，吊了一下大家的胃口，然后就有听众说啊，克敏你可以播完吗？太好听了这首歌。但是因为刚刚才播了杜德伟的歌、哦、我找一个时间让大家可以听过瘾好吗？就是一次过听过瘾哈。如果你现在在开车的话，目前的交通状况已经算是比较顺畅了，但是多个路段还是在进行道路施工，包括了 TP1 前往 SL1 在楼阳 Avenue 的入口，请大家避免使用楼阳 Avenue 的入口那个地方，因为就是已经道路关闭。 PR1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的出口处也在进行道路施工。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拉拉徐佳莹的歌曲《最初的记忆》，晚时间10:21，在这个小时，当然我们也会掉哎呀，我的声音，我声音开始沙哑，最近用嗓子有点多。对，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还要继续的用嗓，所以我会多喝水，也是提醒大家也要多喝水 ,OK, 照顾身体啊。我接下来要接电话了 ,669-11003, 669-11003, 夜搭子树洞。昨天晚上打电话进来的闲聊的 Brand,OK,、okay, 是让我陪伴他，然后 一路开车回到家。那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呢是星期一到五，然后在我的夜搭子这个节目当中，然后10点到11点我是接热线的。你可以匿名，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真名，你喜欢。然后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事，分享秘密，分享悄悄话。我们不是一个辅导单元，不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就是一个聆听，一个陪伴，一个可以让你有安全的出口的一个单元。其实在聊树洞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就是觉得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们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故事，就是可能在过了5年10年回过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又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编，他会把我节目录下来，然后放在 pop bin, 然后在那个 pop bin 里面，可能在过很多年之后，你再听回自己的树洞的单元，又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好，我这个时候热线开放啊，669-11003，不知道今天晚上谁有缘可以拨通。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是来自谷谷吕思伟的歌曲原谅我离开。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李佳薇煎熬，听众说克敏，我不要代班哈，我不要代班的哈，你不可以生病啊，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千万不要病啊，多喝水，我有多喝水，我真的一直在猛灌水，而且我最近几天我睡觉前我都有吃一汤匙的 Maluka Honey， 而且是那个 UMF 15， 对 UF。我开始自己乱了没有，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消炎的指数，因为像是五的就是比较低的嘛，十的就是跟真的是可以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十五二十是最好的，但是那种如果是数值去到太高的它也不一定，所以你就是要看我其实也没有很懂，就是知道一点点而已，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OK， 谢谢大家的关心，然后你们也是一样，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喝水。也有听众说你可以喝 Maluka Honey， Yes， 我每天晚上 OK， 我今晚就喝。然后也感谢 Paul 分享给我今年遇见的歌，他说克敏这首歌让我变成更提醒自己要爱和疼惜自己的好和不好。哇，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就是那种百万人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很催泪的一首歌，像是孙燕姿她的我不难过，还有我的开始懂了，还有我很喜欢的很多的歌曲，因为最近她就一直都在巡回，所以常常都会看到 很多关于她演唱会的片段。歌曲回来之后，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喂喂，
1: 你好，我是克敏。
2: 克敏你好，
1: 怎么称呼你？
2: 文杰。
1: 文杰，文杰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2: 对。就每次听人家打进来，然后我就打进来看看哦。
1: 是哦。
2: 打字筒。
1: 不要这样啦。
2: 是
1: 搞得我这个热线好像是相当的不热这样的感觉，哎，一打就通嘞。不过我觉得现在其实好像对于现代人来说，打电话好像是很就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都不习惯打电话，我们都比较习惯就是真的用 text。对吧？你突然间说到你朋友如果是 call 你的话，可能你也会吓一跳，对吧？
2: 对呀、
1: 那代表我们还是年轻的一代啊。
2: 是的，看得出。
1: 你今天 call in 有没有什么特别其实想要跟我分享的？
2: 是没有啦，就是打来跟你聊聊闲聊。对哦，开车开了一整天了，有点累了。
1: 就你
2: 要开那种借势吗？轿车，
1: 私轿车。
2: 对呀、
1: 哇，我常常在想哦，其实坐私轿车这一行哦，好像就是如果比如说如果你突然间你载着客人，但是突然间可能想要尿尿啊，就是真的是得憋着，对吧？
2: 对呀、对呀、很多怪怪的客人呐、有时候。
1: 比如说，你遇过什么样的客人让你觉得哇，这个够力？
2: 在 Uber 的时候哦。那个就是因为我时常都是在开 Uber 的时候。我5:30就会出车嘛。
1: 早上5:30。
2: 对呀、连第一趟我住玉廊嘛，然后我就送那个客人去 Orchard Tower。我还记得是去 Orchard 附近 Orchard 附近，然后我就接到第二个 job， 就是在 Orchard Tower。我就很怕，所以我就还没去之前，我就把我们锁住。
1: 为什么？因为因为你觉得可能他们是喝多了啊，什么是吧？
2: 对，所以就比较安全起见，就是把门锁住先。
1: 哦，所以你不要有客人，你也不要就接单。
2: 没有，就是我就锁住门，然后我就走去那边看，那个客人走来我车的是走直的还是细的还是粗的还是什么？
1: 就你看他如果是直接来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人不行，对吧？
2: 对，就看他不行，就我都取消，我都跑掉了。就是这样咯。
1: 了解，真的不容易，每一个行业他都有他的所谓的那种职业风险哈。
2: 对呀、尤其是最怕是人家吐在我们的车了。
1: 但是还好你还没、你应该还没遇过啦。
2: 还没遇见，但是小孩子吐在车就有了。
1: 小孩子吐在小孩子那种真的就是你也没办法，真的避免不到哈，你不知道他像是人喝多了可能还预算得到。
2: 对呀、就是小孩子吐在车的时候，哎呀，连吐的时候就吐全部七杀那种味道的，哎呦，连都没有办法就要拿去洗嘛。
1: 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 social media 社媒上面他们有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新加坡小孩子是不是体重到某一个公斤数，他如果是没有那个儿童安全座椅的话，他是不可以这样子就直接进私轿车的。
2: 是高度，不是体重。
1: 对，高度是一米几是吧？
2: 1.35。
1: 1.35，哦 ，OK。
2: 最少要1.35。
1: 哇、哇，原来如此哎。
2: 对，那个很多都是都看起来我，因为我的车上是有一个 booster seat 的，是因为 啊，因为是 Gojek 给的嘛，
1: 嗯，
2: 因为我只开 Gojek 而已啦，我不开 Grab 啦，
1: 嗯，
2: 啊，所以我就连 Gojek 住，因为我们是 top tier， 所以 Gojek 就会给我们弄椅子，很久了，很久以前给了，
1: 嗯，
2: 啊，他刚刚出那个 Goki 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嘛，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就，哦，就放在车上啦，如果看到那些 Booking 是 Go 卡的。但是他没有他的还有孩子是矮过 1.35,
1: 嗯
2: 我们就跟他讲你需要车不车去看他自己有没有咯，
1: 嗯
2: 如果他有就不可以差差多2块钱啦，
1: 嗯 ,OK, 哦长知识了哇谢谢你的贡献，对你是蛮有意思的，你有没有曾经载过就是比如说你认出来的艺人啊明星啊这种，
2: 哦没遇见过嘞，
1: 哦、okay,
2: 还没遇见过，
1: 嗯嗯嗯、啊、OK, 那如果有一天你再到我们电台的 DJ, 你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吗？
2: 会啊。
1: 你最想见到谁
2: 啊？
1: 你最想见到谁？
2: 见到谁啊？谁都想见嘛，
1: 全都想见，我们电台全台 DJ 为你办一个生日 party 那种感觉，对不对？
2: 哦
1: ，OK，
2: 最好是可以在六个人一起上我车都无所谓。
1: 哇，我们台庆的时候，应该你就可以全部都可以见得到了。因为我平常我自己开车，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从机场，因为你从机场回家，你肯定是就是。轿车嘛，对不对？
2: 然后
1: 我就上了那个私造车，然后就一路，因为是蛮远的，我就不是住在靠近机场的地方，然后就上了车之后，他是开着英文电台，然后后来我就发了一个语音给我朋友，我那个电话一放下哦，我就看到那个司机大哥，他立刻就把那个 radio 转去 UFM 1003。然后他就在倒车镜一直看着我，后来我就在想，哎，会不会是我们听众？但是我又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你知道吗？然后他不知道的话，就是很丢脸，所以我们就彼此也没有讲话，就一直到我家门口，然后他也笑笑的看着我，就想，哎，你是不是接到客人了？
2: 啊，没啊。
1: 哦、oh, ，OK OK。
2: 原来要去载老婆了。
1: 哦，哎呦，甜蜜甜蜜甜蜜 ，OK OK，那你赶快去载老婆呗。
2: 好，可以可以。
1: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2: 有空再跟你聊。
1: 可以送一首歌给你，来恭喜你成功拨通叶大子树洞。你喜欢谁的歌？
2: 就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吧。
1: 哇，这首歌卢广仲啊。
2: 因为听到这首歌，每次都会想起你嘛，
1: 想起我，
2: 因为刻名嘛，刻在我心里的名嘛。
1: 哎呦，你一定要OK， 你想要听卢广仲、五月天还是陈浩森的版本？陈浩森是那个刻在你心底名字的男主角。
2: 都可以啊。
1: 那因为我们广播常常都是播卢广仲，那我今天就播陈浩森的版本给你，怎么样？
2: 好，可以，谢谢。
1: 好耶，那你祝福你载老婆愉快。
2: 好，谢谢你，张明。
1: 不客气，拜拜。
2: 拜。

方大同红豆，这首歌的原唱是王菲，刚刚也听到了陈浩森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这个版本也不错吧，对不对？当然原唱是卢广仲还是 YYDS。 晚上时间10:59，刚刚很可爱的文杰通过夜搭子树洞，然后我们这样子闲聊，我觉得也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了解这个行业。像是7100他说，柯敏谢谢你的树洞听众，我对他的行业有更多的认识，就是觉得也好不容易哈。也有听众说，柯敏你是不是吓到一下，然后他讲我愣了一下，你是说你有看到我，还是你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分享到那个故事给你的感觉啊？然后 Kelly 他讲有一次他载过本地的一个 DJ， 然后他就说我是 UFM 103的忠实听众，然后呢他说当时那个 DJ 就问他说怎么没有听别的电台然后他就想我就不好意思回复，我就已经习惯我就超喜欢103我要怎么改啊，我很难改，我也不想改，我就是要听103。 Kelly 给你一个大拇指然后还有我很想知道今天的歌单。 Vincent 他说，柯敏你播的有一首歌我好喜欢，但是不知道名字，几点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说几点的时候我播的，我大概可以查得到哈。也谢谢 Tech 花也照顾好身体， OK， 我们一样就多喝温水好不好，就是照顾好自己。晚上11:01稍后还有晚安冷笑话，大家早点睡啊。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今天还没有讲我就开始笑场了。给啊给，今天讲一个很老的梗。你知道为什么小叮当他的世界是黑暗的吗？因为他伸手不见五指。好，我知道你没有笑。那你知道小叮当不可以玩什么游戏吗？没错，石头剪刀布。可以去睡了，晚安。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位初入职场的学生说，他发现社会很现实，很黑暗，不论去到哪里，几乎都可以发现人性的险恶。老师对他说，周遭的环境和人永远都会配合你。这个社会有些人确实是险恶，但是善良的人其实也不少。如果你的意识专注在人性险恶，一个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你的经验更加深了你原本的看法。如果你认为别人不怀好意，那么当有人对你态度冷淡，瞄你一眼，在背后窃窃私语，没有回你电话，说了不中听的话，这些都证实你的想法，你很可能会表现防御性的言行。而当对方反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先前的预测果然是对的。如果你怀疑某个人居心不良，那么对方所有的言行举止看起来都是刻意或者是故意的。当你犯错出糗了，你就怀疑对方幸灾乐祸，想关心帮忙你，又猜想对方有什么企图。猜想会生出越多的猜想，怀疑又生出越多的怀疑。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看见某件事之前，已经决定好自己要看见什么，而且一定看得到。一个忧郁沮丧的人认为世界是黑暗的，在他的眼里只会看到灰暗负面的事情，本来缤纷的世界像是套上了灰暗的滤镜，那么想当然的，映入眼帘的万事万物都会比真实的样貌还要来得更黑暗，最终他也会相信这个世界暗淡无光。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

0: 0003路况情报。
1: 有汽车抛锚，就在 BKE 往 PRE 的方向经过了 SLE， 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一名年轻男子他搭飞机啊，这名男子是坐靠窗的、
3: okay.
1: 然后看到旁边的老伯一直往外看，好像要看窗外的风景。原来老伯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就让给这位老伯。
3: 其实买机位是看你是理性还是感性的一个人，通常坐在这个窗边是比较感性的，想要看看那个风景啊，上下飞机的景物。
1: 我纯粹是生理性，对的，想要坐
3: 靠厕所
1: 啊，对，我心里还是很浪漫的，我想要靠窗的。
3: 我以前搭飞机都是会要求坐窗口。当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如果我往下看，在左边的那个地方就会看到将军澳坟场，就是皇家驹他的那个坟地啊，心里面突然间觉得很感触。
6: 敢听哦！刚刚我很认真在想，有没有曾经接受过陌生人的温暖？
3: 是有很多啊，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6: 就是
3: 喝挂的时候，
6: 有没有到挂？就有人过来会递一杯水给我啦，拍拍我的背啊，这个都很温暖。
3: 喝到浆啊，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7: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2号，
8: 星期五。
1: Good morning， 来个一个星期，只要到周末了。
3: 哦，对，可以个好好的睡个觉。
6: 我最近才有那种 T G I F，
1: 有意义了，有意义了，
3: 对
6: 对对对对，
1: 特别强烈，
6: 特别有意义。
3: 对，而且我们早班通常在就是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都会吃早餐，我们都会早上去买早餐嘛。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们姐妹台他们好像也开始这个样子，就他们也是去买早餐。
1: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咖啡、
3: 哦、是吗？我昨天就看到浩浩就打包那个食物，我就想说很少看到他会这样子，
1: 就因为排气累咯、真的。然后你需要吃点东西，你需要喝点咖啡来提升、
3: 这体力啊，耗很大的体力、对吧。
6: 我发现累的时候真的会吃好多东西哦。因为前一天我又要怪那一声雷那一声雷让我前一天睡不好，所以昨天晚上我特别特别累。然后因为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呢，浩浩对我们非常好，他准备了一大桌的零食。
3: 哇！
6: 我昨天狂啃那个零食，狂啃到我昨天晚上突然觉得，我会不会吃太多了？
1: 但是对的，因为排戏是会累到你觉得很饿的，
6: 是那种情绪跟体力的累。
3: 对、精神也是会耗能量的，
1: 对
3: 对吧？所以大家先打起精神来。
6: 星期五了，
3: 星期五了，
6: 振作
3: 打卡
6: 8855
0: 1003，
3: 你看中气十足，果然是有排练的人，心就不一样。
6: 哈滋滋滋，哈滋滋滋，发声发声，
3: 哦是啊，你们发声是这样的，哈滋滋滋，哈滋滋滋，
6: 是，
1: 你们要好好做哦，这位同学，来摇，好好教一下，
6: 哈滋滋滋滋。
1: 要注意的是什么？
6: 要注意的是那个气要发出来。
3: 你呢？
6: 一样啊，一样啊。
1: 要唱了，他唱，清风出来，清风。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16年5月22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新闻五条。
2: 第一条，
1: 越来越多国人觉得新加坡消费高、节奏快、压力大、环境不适合养育孩子，时间不够用，更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还有生育的一大原因。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重申，政府会继续的从育儿成本、教育的压力以及职场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着手，改善新加坡人对生儿育女的顾虑，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成家还有立业，没有简单的答案。在我国居民整体生育率再写新低的背景之下，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英兰妮星期四5月21号在新加坡人口协会年度大会上致辞，提到工作组的一些观察。
2: 第二条，
1: 明年新学年起，本地所有高等教育学府新生都需要上必修单元课程，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能力。在籍学生以及回校进修的工作人士则有机会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当中培养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还有信心。
2: 第三条，
1: 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跨别10年的国家体育场，可以容纳42000人现场观看。观众席比在政府大厦大草坪和浮动舞台举行时多出大约一倍。在我国迈入新的一甲子之际，庆典将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礼体验。亮点就包括了第一次亮相的室内无人机的灯光机秀啊，灯光这个无人机灯光秀，以及历来规模最大的特效演出。不过深受国人喜爱的红狮跳伞表演，还有机动部队巡游以及飞行表演，都因为场地的限制不会上演。
2: 第四条，
1: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反弹了，5月第二个星期的确诊人数跟前一个星期相比的话激增 58%， 住院人数也增加是大约30%。不过加护病房的病例维持低位，平均是每天一个人。传染病管理局昨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密切的关注冠病确诊病例增加的这个趋势。
2: 第五条，
1: 关心国际新闻，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管控区，管控的范围延伸到了阿联酋富察伊拉港以南的海域，引起了阿联酋的谴责。波斯湾海峡管理局5月20号发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个范围的地图。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
0: 农历是4月初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故意让一群人坐在很硬、很不舒服的椅子上，结果这些人之后会觉得做的事情感觉很困难。这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是会偷偷影响我们的心理判断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现在手头的工作很难，人生很难，工作很烦，好像自己也撑不下去了。但也许不是你太差，或者是你遇到的瓶颈特别困难，可能只是因为你太累，太久没有休息了。所以当你遇到人生困境或者是瓶颈的时候呢，可以先尝试解决身体。什么意思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很多时候不是人生太难，是我们已经太累了。让自己好过点。

0: 早上一起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alk and we talk。在中国陕西呢，有一户人家最近办婚礼，你知道在中国很多婚礼他们是那种在外头摆喜酒，是那种在户外的流水席啊，结果这个真的是流水席哦，因为当天下大雨，结果

0: 暴雨呢让整条路啊都淹水，但是这个婚礼继续照办。
1: 它是淹到膝盖的部位啊？
0: 大概脚踝，没有到膝盖那么严重
1: 吗？没有吗？没有到膝盖。
0: 因为到膝盖的话，你根本连坐都坐不了。
1: 因为我看到有盆啊，那种盆飘过。
0: 对，有盆。它真的是淹水，然后到这个脚踝以上的这个高度。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继续吃，这个婚礼继续照办。对，
2: 不然能去哪里？
0: 现场300位宾客就在那个地方很安静的吃。我觉得对主办方来讲 ，OK， 他们不要浪费钱、，OK， 硬办还是可以。但如果今天你出席一场婚礼，结果下大雨，他说我们不取消哦，你还真的去啊？
1: 来都来了，
2: 没他是到了哦，他之前就下雨了吗？就积水了吗？
0: 对，就积水了。不过在这个婚礼进行的时候，那个雨势已经是变小了啦。
1: 嗯，
0: 雨势已经变小了。嗯，但不过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真的是整个那个水是这样子哗啦哗啦哗啦从他们那个脚踝这样子滑过去，然后从那个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好像刚刚梅姐讲的，有那种主菜的盆啊，就跟这个水流过那个宾客的脚踝旁边。
2: 对，因为如果我们已经在现场了，然后突然间那个雨势越来越大，就淹水了，我会继续吃啊。
1: 对，
2: 因为就你就也是蛮特别的一种感觉、啊。
1: 我经历过非常严重、相当严重的一个积水，就是当年我到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低洼的地方去，它那种钢崩啊，然后后来就突然间下起倾盆大雨，那个雨哦的那个水位是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到后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拍了，因为到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我还记得是洪国瑞大哥的镜头啊，可能大家不记得他演员呐、啊。他已经到了他的胸了，
0: 哈，
1: 所以他们是把那个镜头拉得很近，只是拍他的头部，然后叫他做表情，就赶快拍完他。然后我们那些矮的哦，那个导演就说那些矮的赶快上车。
0: 等一下，已经淹到胸部了，
1: 对，是淹到很高，
0: 还能拍
1: 啊？我们赶快把最后一个 shot， 不夸张，真的，那是我第一次。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鸭子游出来啊，开始游啊，还有现在家的那个盆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那个沙发比较轻啊，比较轻的那种座椅啊，全部飘出来，
0: 有那么夸张？
1: 很严重，对，很严重。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很认真的，导演说你们个子矮的请上车。
2: 对，因为他都到胸口了，你们、
1: 真的，
0: 因为这个水它是一直流一直流的，如果到胸口的话，你那个脚根本站不稳了嘞。
1: 就真的很夸张，真的夸张，
0: 像鸭子脚在那个水里这样子滑呀滑呀滑呀滑，然后上半身还要继续演，
1: 然后车赶快出去咯，然后其他人就慢慢赶快已经收了啦，其实只是剩下那最后一个
0: 车还能出得了，
1: 出了 before 就差不多的时候就赶快出了。
0: 哇，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人因梦想而伟大，这一户家人，这一家人啊，他们就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就把房子、车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笔款项呢拿去环游世界。但他们要他们看啊，就是会算一下，但他钱可以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是自驾游，他们就出发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出发到马来西亚去。目前他们到过的地方呢，好像是有到了槟城。有到了吉隆坡，就这些慢慢了，现在还在 on the way 啦 ，on the way。据说呢，他们这个总共预算这一次整个行程可能会花到10万块钱啊，所以是大概这样的数目。目前他们到了槟城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行程。接下来他们要到泰国，然后到中国，到文宏去那个什么坦怎么坦的地方啊，我忘记了。
4: 中亚。
3: 对对对，所以他们会到了这些地方去，然后最终就会希望是能够抵达这个土耳其，到土耳其去玩。
5: 一家人两个孩子
3: 啊，夫妻一个44，一个40，然后两个孩子，这孩子蛮小的，
4: 还没有上学啦。
3: 哇，你问得好。
4: 因为如果有上学的话，其实会是一个风险。我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会担心小孩子的教育。
3: 可是你记得吗？我们的那个林明伦啊，
4: 陈玉云，
3: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己教啊，自己教。我不知道这里没有交代说他的孩子怎样啦，不过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出发了。
4: 所以也不清楚孩子几岁是吗？
3: 这样子你看不大，他还只是蛮小的。
4: OK 啦，感觉是幼儿园的年纪，还没有上小学的年纪，会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算是童年回忆了。然后跟一家人一起环游世界。
3: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是这样哦，你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人生不在于你做过什么，在于你得过什么。可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种。可以让他们全家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有些人说我们工作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希望能够到
4: 更远的地方
3: 去走走。所以你如果你这辈子已经去了这么多个地方，应该算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吧。
5: 只是说是这样说，我可以听到一些心声，就是提到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想要做同样的东西，但是有现实考量啊。
3: 对 对，
5: 你不敢，你可能不敢，可能你是有那个能力的，但你也不敢那么做、
3: 所以这对夫妻是有共识的。像我们这样可能家里有负担啊，要照顾年长的啊之类，所以可能这个很难实现它。可是他们就做了这一步，让人家很向往的一个举动。
4: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就人生除了工作以外呢，还有诗跟远方。
3: 诗跟远方。
4: 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在有能力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呢，赶紧做。我在我爸爸妈妈身上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我妈妈以前为了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其实都花很多时间在工作，那过去旅行的机会也不多。那到了我们三个都出来工作之后呢，我妈妈终于可以歇下一口气。我们想带妈妈出国旅游，但是妈妈已经过了60，将近快70，所以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包括很多地方他可能去不了，太冷的国家他不舒服，太长的飞机他可能坐的也不习惯不舒适。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呢，多在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也许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也不需要到那种倾家荡产去环游世界啦。
3: 对啊，
4: 但是能够在年轻的时候走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我觉得还是会值得的。
3: 我觉得如果你是年长者啦，我觉得最好是把你要去玩的地方交给专业的旅行社，
4: 例如曾兄弟旅行社。远方包括了哪里呢？
0: 新疆。
3: 我不是要打广告啦，可是我觉得真的交给专业，
5: 但同时也是
4: 都有
5: 诗跟远方啊，诗跟远方。
3: 十点告诉你们。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有听众来挑战的哇哈哈时间，另外也有玩游戏猜中我买单。Emil， 今天星期五，
2: 卡拉松
1: 就是我们的游戏了。卡拉松待会儿再出题吧，听众应该反应很快的。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CTE 往 SLE 过了 Merchant Road 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这个时候我们上线了，可以上直播，facebook.com/UFM 1003。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越来越多国人觉得新加坡消费高，节奏快，压力大，环境不适合养育孩子，时间不够用，更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育的一大原因。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宁重申，政府会继续的从育儿成本、教育压力以及职场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着手，改善新加坡人对生儿育女的顾虑。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成家与立业，没有简单的答案。在我国居民整体生育率再写新低的背景之下，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英兰妮5月21日在新加坡人口协会年度大会上致辞，提到工作组的一些观察。明年的新学年起，本地所有的高等教育学府新生都需要上必修单元课程，掌握人工智能基础能力。在籍学生以及回校进修的工作人士则有机会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当中培养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还有信心。教育部长李志生5月21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杰出人士系列演讲上宣布，本地6所公立大学、5所理工学院以及公益教育局已经联合制定高等教育学府 AI 基准能力框架，确保学生无论在哪一所学府就读，都能够打下扎实而且一致的人工智能的基础。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我们人体清醒不只是要靠睡眠，还要依赖早晨的光。如果起床之后呢，你一直是待在室内，大脑会以为现在还没完全白天，结果就是人醒了，身体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清醒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睡够了还是昏沉，上午呢特别没精神，那晚上呢却越来越清醒。最有效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哦，起床之后呢1个小时内，请你到户外去接触自然光5到10分钟，不用晒太阳，只要是看到自然光就有效了。因为光线是会帮助我们的身体调整生理时钟，让清醒感更稳定。很多人的疲惫呢，其实不是要靠咖啡，而是缺阳光。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刚刚翻开报纸的时候呢，我们看早报就看到有一则那个专栏，上面它的主题是闲话罪恶不罪恶，就你在讲那闲话的时候，所以我就很好奇就问了那个程瑶，我说哎，要不要我们聊一聊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我们三个人应该闲话说的比较多，是我跟你啊，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来说一下你在讲闲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罪恶感，最近的一次闲话是什么时候？
2: 就刚刚啊，我跟你啊，上一秒吧。
1: 闲话未必是讲人家不好是吗？
2: 我觉得
6: 闲话的定义，
2: 闲话就是讨论议论人，
1: 就闲话家常、
2: 啊。但是闲话跟散播谣言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散播谣言那个绝对是带有恶意的，但闲话有的时候就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最近怎么样了？你懂闲话它有一个社会功能的
1: 哦，真的吗？
2: 因为它能够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是一个很需要对照的动物，所以比方说今天当我跟丽梅去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修正我跟丽梅对、彼此的一个道德，就当我们去讨论一个人的闲话的时候，
1: 我们都有感觉上我们好像都有共识，
2: 我们就有共识说 OK 我们不可以像那个人做这些事情一样、所以他有一种道德约束力、这个是从社会学把闲话包装得很好的一个方式、但对我而言说闲话纯粹是解压。
1: 因为我发现也有时候我们在聊天会挖东西的，会挖哎，你对对，然后呢，然后你就一直会撩那个人讲多一点，
6: 是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能力啊，
2: 对，
6: 我们很会问问题啊。
2: 我跟你讲，很多人很喜欢跟我讲闲话，这个是我的魔力来的，
1: 所以你知道很多对吧？
2: 当然，但我不散播的哟。
1: 你不散播哈、
6: 哦？你不散播啊？上线 facebook.com/fm
1: 你就可以听到我们很多闲话了。OK。Facebook 的粉丝啊，对啊，Andrew 我只怕好奇，我觉得他好像平时都不太爱说话，除了工作。
2: 对，
1: 可是他说最近还有自言自语了，
2: 因为他在练台词，
1: 对着马桶啊。

0: 挑战。
1: 有一天，白素贞跟许仙在家里聊天，聊着聊着，突然间白素贞放了一个屁，噗！许仙笑了一笑，哎呦，你还是响尾蛇哎、欸！
2: 这个好笑！
3: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
5: 等你啊！
6: 哎呦，
2: 哎呦，
5: 有笑点哦，
7: 有笑吗？有笑的话，来哇哈哈，哇塞进来88551003，他要50个哇哈哈就可以挑战成功，成功点歌，
5: 嗯，可以。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3，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ECP 之间 ，BKE 往 PIE 在 KJE 跟 Mandai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在 PIE 市区跟 KJE 之间，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昨天公布了一系列今年的国庆庆典的一些亮点了，有看到吗？有注意些什么的？大家
2: 好快啊！现在在筹备国庆日，
3: 我有看到那个微短剧啊，那个微短剧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就他们会首次推出微短剧哦。
1: 就微短剧，
2: 就
1: 它是个六集的 Heartbeats 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哦，好特别，
1: 就有一些新加坡的故事啦，我们也只在想象啦，
2: 助跑啦，
1: 啊、对对对，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啊、活动啊，助跑对。
2: 谁是常常都会去看那个国庆庆典的？
1: 哦，明天都会试着去拿票索票，
3: 对啊，应该大家都会试着去抽签吧。哦
2: 我会筹钱，
3: 筹钱，
1: 筹钱，筹钱，筹钱。
2: 对对，可是你会有这个行动吗？可是我通常是想在家里看。因为我真的我也说过，我很怕会流眼泪，因为我觉得现场我有去过那么一次，哇，很感动哎。
1: 小五的那一次，
2: 小五那次是参与，那次是表演，
1: 表演啊，
2: 我也表演过，在国庆庆典。
3: 我觉得去现场哭很好啊，
2: 可是哭完之后就有人挤人了，那时候是真的是哭，真的哭，
1: 也是哭着回家。今年人更多了，因为在国家体育场。
3: 哇，
1: 它是比那个政府大厦、大草坪还有浮动舞台，就是更多了，
2: 大很多。
3: 哎，可是国家体育场，我喜欢它的一点是，你出来之后搭地铁很方便，就在旁边，
2: 应该比较舒服，没那么热吧？
3: 它有冷气啦，
1: 不同的体验啦，因为就是国家体育场，它场地也有不同的这个要考量的地方，所以就会有第一次的室内无人机灯光秀。还有一些特效的演出，但是呢，比如说像是红狮跳伞表演啊，机动部队的巡游啊，还有飞行表演啊，因为场地限制，
2: 场地会限制吗？
3: 今年没有红狮跳伞
2: 哦，对了，怎么跳哦？
1: 国家体育场嘞，你想想那边
2: 怎么跳哦？
3: 因为它只有一个小洞，
2: 可是它可以在外面啊，可以在外面跳啊，你就是摄影师，
3: 我们在里面看，我们看不，我们要看现场啊，
2: 现场啊，就是转播啊。
3: 我们大老远到了国家体育场，你要我们在现场看转播，那我不如在家看转播。
2: 可是这个是不能够缺少的嘞，我觉得那个缺少了，OK，
3: 已经缺少了。
2: 好，不好意思，我个人的想法啦，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年都蛮期待这趴的。哦，
3: 你们每一年国庆庆典，你们最期待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大家一起唱爱国歌曲的那一趴，
3: 大家唱，
2: 那个是真的，而且骄傲。但你看到旁边有一些游客啊之类的，你就觉得哇，身为新加坡人，那一天8月9号特别的骄傲。
3: 我很喜欢看部长议员出来的那个画面，
2: 讲话吗？跟那士兵讲话的那
3: 个？没有，就是他们会出来跟大家打招呼，因为会有其中一个片段是他们会两个一起这样走出来。
2: 对对对对，那你看可以看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的设计，
3: 对，看他们的衣服打扮，
2: 一定是红白的。
3: 还有谁跟谁走在一起？
1: 我比较不是其中一个亮点，我是喜欢看那个导演后半段怎样把那个故事衔接起来。
2: 你看，这种就叫有深度，你知道吗？我们聊得太没深度，
3: 因为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然后会串联
1: 起来，
3: 比如说这个 Act One 是什么意思？ Act Two 是比方说什么开垦啊，然后什么繁荣啦，然后未来啦，展望。
1: 但我相信导演都想要突破自己，也不要做一样的东西。
2: 对，这就是主办单位希望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地方。
1: 但刚刚梅姐说的那个没有什么红旗队，当然是很多人的心声，但是因为场地有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加有挑战，他们要想出别出心裁的一些东西来了，
2: 所以还是有，只是说
1: 没有，就是他们要想出别出心裁的东西来。
2: 可是他们只有跳伞呢、啊，就是他们是跳伞的部分呢、啊。
1: Oh, okay, okay.
2: 怎样别出心裁呢？因为这个环节已经是今年是没有的，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还是很期待，因为每一年都有一些很创新的东西。所以
3: 我相信对导演来讲哈，把红狮跳伞拿掉，一定会让很多人很失望，所以他们一定会想。更让我们惊艳的东西，
1: 对。然后今年的国庆主题曲，我看了，我还是可能我理解，就是它不是一首啊，目前有三首，但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但目前是三首已经推出了哦，给他们的这个 YouTube 去看了。
2: 哎，有一听众，我觉得有个好问题，那飞机耶？如果在国家体育飞机呢？
1: 有限的看到哈，对啊，
2: 好有挑战性哦。
3: 哦，有听众说最感动的是那个念 pledge 的时候
1: 啊，也是
3: We the citizen of Singapore。
2: 你在家会站起来吗？
3: 会啊，
2: 会哦，
3: 不然呢？
2: 对对对，我也是会把那个手放在胸口。
3: 对，就是会有那种哇，
2: 那种引以为豪，真的很。
3: 当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感动、那种激动是很难形容。

0: 海阔天空那个、啊，结果结尾还真的来一首《海阔天空》啊！
1: 对啦，那是广东歌、欸、，Hello，
2: 就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海阔天空了，对，
0: 这
2: 可以啊，
0: 真的是别出心裁，
1: 真的是 Beyond 了，
2: 用 AI 来做 Beyond 的黄家驹，
0: 真的是意想不到，
2: 他们真的要 Go Beyond 啊，对，
1: 原来我们三个都不太够睡。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
1: 一起来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
1: 农历是4月初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工具在本地已经相当普及，连小学生也不例外。本地向研究显示，大约一半的8岁儿童已经使用过AI 工具，到了10岁，这个占比增加到大约是1/4。13岁的儿童的使用率更高达95%。研究也发现，父母教育程度较高、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虽然通常更早接触 AI， 但使用的频率反而是比较低的。研究团队相信，这与家长更有意识的引导和干预孩子使用 AI 是有关的。而相比之下，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阶段，更倾向把 AI 用于娱乐或者是一般的用途，而非学习。今年4月，新加坡的招聘职位数量在经历连续2个月的大幅下滑过后，回弹4%。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仍然是下降5.2%的。整体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紧缩的状态。全球求职网站 Indeed Hiring Lab 5月2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仅为2.1%，显示出本地就业市场在面对地缘政治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逆风时，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不过，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的行业招聘走势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技术工程与医疗医药行业的需求全面喷发，其中机械工程的招聘职位激增39.1%，工业工程职位增长27.9%，医药行业职位也上扬26%。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给大家介绍一种呢较少被深入提及，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不错的食材，那就是黑木耳。黑木耳呢富含植物胶质以及呢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也能够帮助维持血液循环健康。日常呢可以泡发之后凉拌、炒菜，或者是加入汤品中一起呢烹煮，口感爽脆。需要提醒的是呢，黑木耳呢必须要充分的泡发，并彻底的煮熟之后才能够食用，以避免呢消化不适。那泡发时间不宜过长，也不要呢使用隔夜泡发的黑木耳。适量的将黑木耳加入你的饮食，有助于肠道顺畅，让身体更轻松健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不怕不好玩，
4: 只怕你不玩。
5: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玩一下啦。
1: Good morning， 星期五轻轻松松卡拉送。
3: 是的，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刚在直播上面呢，其实是有问到大家，就是你们最近有参与买票也好，或者是会近期会参与我们哪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很多演唱会啊、舞台剧啊、
7: 我跟你讲，舞台剧，
3: 对，
7: 这个舞台剧绝对不可以错过。
3: 是，大家钱不花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告诉我们你们近期买了什么？
1: 嗯。
3: 比如说可能昨天你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票，或者是刚刚我们听众说他已经买了草蜢的演唱会的票，还有就是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好丰富哦，你的行程已经排好了。
3: 对啊，你看我们是很多很多活动让大家可以参加的。
7: 嗯，
3: 所以你需要哪一个详情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告诉你，
7: 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你认真的清一下喉咙，因为马上卡拉颂就要登场了。今天的主题
3: 是
1: 数字，
3: 数字1到3，就是你可以选有一在里面的，
1: 有二，
3: 二啊，
1: 有三，
3: 或者三，
1: 你要讲两也可以啦，
3: 对，两也是可以，
1: 两个的两，
3: 还是如果你可以找到歌曲1、2、3，你更厉害。
7: 我立刻想到一首有1、2、3这三个字的一首歌，先不说，看有没有人也可以猜到我心里想那首歌，
1: 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啊。
3: OK，
1: 你选1、2、3的歌都可以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8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处车多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ECP 之间也是交通拥堵。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啦。
1: 有人都在猜琼瑶心里想的是什么歌？
2: 什么歌？
1: 卡拉颂，等一下再讲吧，等一下再揭晓。
2: 好，好，来
1: 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你厉害的话，一二三全部都用到完都可以。
2: 嗯 ，Ready？
1: 卡拉颂 ，Ready and go！
2: 卡拉颂
0: 啊，颂啊！
3: 那天和他一起共度晚餐，那里气氛并不是很浪漫。
2: 哦、
3: 当时我心情有一些些乱，内心难受且装得很坚强。
2: 卡拉颂啊！
4: 我们一起学猫叫，
5: 一起喵喵喵喵喵，
1: 目前在用
4: 你面前撒个娇，哎呀
5: 喵喵喵喵喵，
1: 一起啊，
2: 一起。

0: 球，
1: 一到九用到完了，
2: 卡拉送啊！
3: 我们俩划着窗的彩虹铃呀，彩虹铃，
4: 被你扫的豆儿呀
3: 的郎有情，豆儿呀个没有意。我们卡拉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卡拉送啊，一二三牵着手，
2: 来了，
1: 怎么样？
2: 来跟刚才那位牵手，
1: 别聊啊，跟他走，跟他走。
2: 我有点小声啊，
3: 卡拉送啊，
2: 送啊。
3: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4: 嘿、hey, ，
5: 卡拉颂啊！一见钟情不隐藏，
1: 两
3: 颗心才不孤单。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4: 真奇怪，真奇怪。
1: 卡拉颂，
3: 卡拉颂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6: 卡拉颂啊，青春一二三，啦啦啦啦啦。
1: OK， 青春一二三。So far有唱到姚翔的歌吗？
4: 没有，
1: 还没有啊，还没有。
4: 我这首歌有点冷门哦。
1: 一步两步 ，OK。
6: 卡拉颂啊，
1: 看谁猜到姚的歌也是。
6: 一二三，牵着手，十
2: 五六抬起头。
4: 一二
3: 三四五六七，层层高楼平地起。你出发来，我出地，大家一起真欢喜。
1: 这时候我的眼神会飘向梅姐。
2: 我不知道什么歌。
6: 卡拉
2: 颂啊！嘟嘟嘟嘟
4: 嘟，青春一二三，
3: 卡拉颂啊！
2: 颂啊！
3: 一是婴儿哭啼，
4: 哦、好听。
3: 二是学游戏。三是清晨乌云，
2: 你唱歌不错。
3: 四是碰巧遇见你，
2: 哇，
3: 卡拉
2: 送啊送啊，
3: 嘟嘟嘟嘟嘟，青春一二三，
2: 哇，好多人选这首，
7: 卡拉给送啊，
4: 卡拉送啊，
7: 就像这样，一二三四四二三四三四三四五六七八，就这样，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我们是唱、啊、我们是唱 K 歌，不是自创歌曲哦。
1: 留着吹乐了。
3: 卡拉颂啊，
2: 卡拉颂啊，
3: 一天一点爱恋，一年一点思念，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
7: 哇，怎么讲的？
2: 在工厂啊。
6: 卡拉颂啊，
2: 颂啊，
6: 我说一二三。啊，莫愁人、
2: oh、
6: 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
4: 一二三，我这个
1: 一二三木头人。
4: 我说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
2: 你就是这首歌啊？
4: 这首歌我刚想就这首歌。Oh my god！ 这位听众
2: 在一起，
1: 这里啊，
6: 就要被扣分。
1: 这个好啊，这个好、
2: 啊。OK OK OK， 哇，你们心有灵犀啊！
1: 这位玩家，
4: 心有灵犀
1: ，Vince 来。
4: 真的，我还想说，应该不会有人猜到这首歌，这是黑社会妹妹的歌
2: 哦。他懂你，他懂你。
1: 回忆杀了，黑社会妹妹又出来。

0: 的电台号码了，88551003，我们把行程发给你啊、一些图片啊，了解一下详情，跟家人朋友讨论一下。
1: 没有错，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多多的了解一下。但是有什么问题，包括家里，比方说有小孩或年长人士，有些特别的要求，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曾兄弟的工作人员来跟他们通知一下。中国万里行，
0: 曾兄弟最行。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需要行程，现在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51001。

0: 查拉颂啊，
1: 来
0: ，Kiss me one two three， 唯一爱的就是你。
2: One two three，
3: 查拉颂啊，站在天平的两端，
2: 两端
3: 一样的为难，
2: 一样
1: 的为难，
3: 唯一的答案，
1: 两个一啊。
3: 爱一个人好难，
1: 三个一啊，
2: 好多一
4: 啊，送啊！
5: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
2: 一千年以后，
5: 卡拉送
1: 啊，
5: 听海哭的声音
2: ，Wait for it，
5: 叹息着谁又背上了情，却还不清醒。
2: 你不要骗我，
5: 一定不是我，
2: 一定不是我，
5: 至少我。
2: 一定不是
1: 卡拉颂啊！
5: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2: 一个人生活。

0: 卡拉
1: 送啊，
0: 再给我两分钟，
2: 可以，
0: 让我把季节。
3: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你买了吗？
1: 买了吗？
0: 卡拉
1: 送啊。
0: 要光临呀，清临，不管宇宙有多少改变，
3: 一光年，
0: 直到彗星化作云烟，一定要追寻。
4: 卡拉颂啊，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3: 哎呀，
1: 卡拉颂啊，
0: 一见寒梅，
3: 姐妹，
1: 姐妹，
4: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
3: 因为有了啊。
0: 就这样，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唱的不敷衍。再一次，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还是有感觉。
3: 林宥嘉
1: ，Good， 好，好棒哦，大家，
4: Good job.
1: 一击棒。
5: 003路况情报。
6: 唱到我现在喉咙好干、哦、
1: 唱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忘记了。
6: 对，
1: 新闻时间。
6: 最后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G 一往 PIE 过了松安藤啊 ，AY 一往 MCE 在九龙仓后入的出口，另外 CT 一往 SLE 在 MOQ Avenue 5的出口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1: 谢谢大家的卡拉松哦，因为真是太多了，很多很多。如果没播到你的话，不要气馁，下个星期再加油哦。OK， 天气方面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8: 卡拉松啊，
3: 松啊，忍不住。
8: 17385，
1: 好，你慢慢跳啊。
8: 好，
1: 报新闻。
3: 这个有17385嘞，
6: 对，17385，一三都有了，
1: 好厉害。
3: 草蜢演唱会门票你买了吗？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8:02。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年四月份，新加坡的招聘职位数量在经历连续两个月的大幅下滑之后，回弹4%。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5.2%。整体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紧缩的状态。全球求职网站Indeed Hiring Lab 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仅为2.1%，显示出本地就业市场在面对地缘政治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逆风的时候，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不过，数据显示，过去三个月的行业招聘走势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技术、工程与医疗医药行业的需求全面喷发，不少服务相关的岗位则是严重的下滑。本地演艺人员与创意自由工作者不时面对没有书面合约、拖欠酬劳，还有临时取消演出等问题。全国职工总会和商会呼吁业者采用更公平、透明的合作方式，改善相关人员的保障。职总属下的音像与创意专业人士协会与新加坡夜生活娱乐总商会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呼吁业者